一组本地资讯，昨天上午，教育家精神在江苏镇江专场宣讲报告会在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举行，来自全市各辖区的1000多名教育工作者齐聚现场，感悟榜样力量，汲取育人初心。现场12名宣讲嘉宾依次走上讲台，结合自身从教经历，讲述一线育人故事，诠释教育家精神丰富内涵。从初登讲台的忐忑到坚守岗位的笃定，从面对偏见的突破到扎根乡土的情怀，12位宣讲员用朴素的语言传递着对教育事业的赤诚。本次教育家精神在江苏镇江专场宣讲报告会由省教育厅主办，市教育局、江苏大学、江苏教育报刊总社承办。记者昨天从市医保和税务部门了解到，镇江市区2027年度学生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今天启动，学校统一为学生办理参保登记，学生在校参保登记完成后由学校通知缴费。2027年度学生医保参保对象为市区含金口区、润州区、丹徒区、镇江经开区、镇江高新区范围内助镇高校、技职学院、中小学校在校学生和幼儿园儿童。中小学、幼儿园学生个人缴纳450元，其余部分由财政补贴。在镇高校、技职院校学生按年缴纳居民医疗保费的个人缴费的标准为450元一年。新入学的高校学生可以选择按学制一次性缴纳，个人缴费标准为430元一年。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学生，个人缴费部分由社会医疗救助基金承担，个人无需缴费。学生在集中参保缴费期参保缴费，学生医疗保险待遇享受期为2027年1月1号至12月31号。首次在镇江参保的在校学生待遇享受期为2026年1月9号至2027年12月31号。新学期到来，各校班级群、家长群日渐活跃，诈骗分子也趁机浑水摸鱼，冒充任课老师、班主任，以缴费为名设下骗局。最近，丹阳某校新生班级 QQ 群内，一名昵称为班主任的用户忽然发布通知，要求家长缴纳书本费、资料费，并附上收款码。因其头像昵称与真正的班主任高度一致，不少家长没有核实便扫码缴费。几分钟之后，该班级真正的班主任在群内辟谣，家长才察觉遭遇诈骗。此次骗局合计造成损失4526元。据警方介绍，近期丹阳及周边地区冒充班级老师收取资料费的网络诈骗案件频发，锻造一批懂行业痛点、

0: 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阵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阵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近期达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达先生说呢，高资街道香山名苑小区的物业突然撤场，导致小区失管，环境脏乱，垃圾也没有人清理。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向属地街道进行了反映。那么我们来连线高资街道副主任陈月，请他呢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目前的处理进展。陈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关于达先生反映的小区的物业突然撤场的问题，整个前因后果是怎么回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感谢对我们高资街道这个物业工作的关心。香山名苑小区它原来的物业因为种种原因在今年的这个4月30号撤场，然后在原物业撤场之后，为了避免小区就是陷入这个失管的状态，我们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我们街道以及村社区主动兜底了小区的这个基础卫生保洁的工作，避免出现这个垃圾长期没有人清理等情况，影响小区的这个环境卫生。另一方面，我们街道也正在同这个香山名苑小区的业委会成员进行沟通磋商，推动这个业委会正常的运转，尽快解决这个新物业的选聘问题。总而言之，我们会继续在上级部门的这个指导下，全力推动香山名苑这个物业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也再次感谢对我们街道物业工作的这个关心跟支持。
1: 好的，陈主任，这个问题的话，目前街道是有在介入并且在做相关的工作的，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当然我有两个细节想和您再核实了解一下。这个小区的原来的物业今年4月30号就因为自身原因他主动撤场了。然后4月30号撤场之后，街道是不是就已经开启了相应的这个兜底啊，或者是相应的一些这个联合处置？
2: 对，
1: 是这样的，对吗？
2: 对，从5月份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主动的去兜底了。
1: 那街道介入之后啊，这个小区的物业的保洁啊，或者是垃圾清运工作，当时行进的正常吗？整个一个情况？
2: 目前反正我们都是在统筹的这个运转之中的，每天都是对他的垃圾进行一个主动的清理。
1: 那也就是说，从目前来看的话，小区里面的垃圾清运包括环境的基本的保洁，这些都是有的。
2: 对，这些都是我们主动在兜底在做的。
1: 好的。那现在之所以新的物业没有进场，是因为要等到这个小区的业委会改选完成之后，还是要由业委会来选聘新的物业？
2: 按照程序的话，我们最终还是要通过业委会，因为它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嘛，要通过业委会来重新进行一个选，因为本身它的业委会就已经成立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还是由业委会来推动选聘新物业，可能会更加的符合这个规定的程序。
1: 是。但是现在是因为业委会的这个之前的个别的这个委员，他可能有一些个人的情况，没有再继续在这个业委会里面参与相关的工作了，所以说这一块还在有这个改选的一个工作在推进当中。
2: 对，在推进当中，就包括我们也是跟这个叫业委会的主任副主任也是多次沟通，也就是请他们也跟我们的业委会成员在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思想工作吧。然后我们打算是就这两天就跟所有的业委会成员进行一个见面，然后的话把这个事情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磋商，尽快的启动我们这个新物业的这个选聘的这么一个程序。
1: 陈主任，如果说这个小区的业委会这个相关的运转正常的话，可能选聘新物业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但是现在之所以卡在这边没有开始这个新的物业，主要还是因为业委会这边没有确定相应的一些情况，导致其实街道现在也一直持续的在做这个兜底的工作，我是否可以这样去认为？
2: 对，目前我们就是刚才我刚开始就是报告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主动兜底，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是在跟这个业委会的成员进行一个这个磋商。

0: 往后的话，我们是想尽快的，就是跟大家，这个是业委会的所有的成员吧，尽快的见面，然后尽快的就是把这个重新选聘新物业的这个工作，把它尽快的给启动。
1: 嗯，是，从物业原来的物业撤场到现在，其实街道这边的兜底工作，包括相关的一些工作进行的也有，快5个月了，这个，小半年的时间了。在这个期间的话，作为街道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再把这个相关的工作再尽快把它，这个落实到位，以便于这个新的物业进场之后，其实作为我们街道来讲，也不能长期的来做这个兜底工作，这个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啊。您看呢？
0: 对对。
1: 好的，
0: 这也是我们现在也是最迫切的愿望，也是希望能尽快的推动这个问题，就是合规的把它进行一个解决。这也是我们目前努力的目标。接下来我们反正也会从这个小区的医委会，我们抓紧从他们进行这个磋商，然后尽快的启动这么一个程序。因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还是要重新选聘物业来进场进行一个服务，这样才能把他的问题得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解决。
1: 对，
0: 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1: 是，这个新的物业进场，这个其实还有一个过程，因为就我们所了解到，他这个物业进场的话，整个一个选聘的，包括相应的对比啊，这个相应的这个争取或者是听取业主的意见啊等等，它还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在这个期间的话，

一次都没有开过。根据身边人的回忆，溥仪刚刚当上执政时，在很多方面都展示了自己想要做一个明君的热情。执政府中的办公楼被他引用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定名勤民楼，勉励自己兢兢业业，勤于政务。溥仪每天都很早便来到办公室，等待文武大臣前来商量国事。但是他渐渐地发现，虽然来来往往的大臣数目不少，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和他商量国家大事的，他们不是过来请安，便是放下一些礼物掉头就走。每当溥仪向大臣们询问公事的时候，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次长正在办。溥仪对伪满洲国实际的统治模式做了这样的说明：大臣都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中国人担任的国务总理之上，一切的敕令和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会议后，各部次长分别开始起草有关的工作计划，一经关东军认可，便不改一字。1934年伪满实行帝制后，新组织法颁布，其中第三条规定，皇帝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但是溥仪表示，自己虽然登基了，然而仍然没有任何权力，完全没有权力，只由他们奏禀一下便行了。沈燕告诉记者，溥仪从执政到皇帝，关东军给他的唯一权力，便是在他们拟定好的法律条文上才可。溥仪在伪满14年，这是他仅有的与政务沾边的活动。每年溥仪会与关东军任命的国军司令官有一两次的会见，发布的训示都是日本人做好的空文，溥仪甚至都没有与司令官直接对话的权限，即使交谈也只能在日本人的监视下使用纸笔交流。时间久了，溥仪丧失了勤政的热情。据他的侄子玉昂回忆，到了后期，溥仪甚至连采可的任务都搬到寝殿去做了。大多数的时间，他坐在公桶上，不耐烦地将送来的文件扔得七零八落，来表达心中的怨恨。谈到委屈的傀儡生涯，溥仪突然攥紧拳头，捶击座位前的桌子。他说，14年中，自由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场猴戏而已。据报载，在这天的作证中，溥仪时而蹙紧眉头，时而微动他的身体，有时还声调激动，敲打着证人台，被法庭上所有的观众所注视。第一天作证之后，溥仪自省自己还是太老实了，他决定在第二次出庭的时候多说一些。19号的庭审中，在回答完检察官的询问后，溥仪突然面色悲戚，他说，我的爱妻谭玉玲被吉冈中将杀害了。这桩突如其来的杀人指控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法庭大厅变得鸦雀无声。谭玉玲是溥仪在伪满洲国期间所纳的祥贵人，17岁入宫之后，两个人的感情甚笃。五年后，这个身体一向健康的年轻姑娘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症当中香消玉殒，年仅22岁。

目标一文当中，作者便开始催促，要把握满洲人，就要尽早地制定国教，并掀起灌输国教精神与生命的运动。八鸿一语的谱系设计，正是出于将满洲从中国剥离，纳入日本分支的险恶用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最终认定了日本鼓吹黄道，为扩张领土寻找依据的犯罪事实。溥仪第二次出庭后，执训阶段宣告结束。世界时报这样描述了当日散庭时溥仪的神情：满洲皇上似乎对自己的法庭表现十分的满意，当他结束陈述时，神情显得那么得意，他犹如决斗场上走下来的骑士。不过这两天只是执训阶段，几乎是溥仪单方面在讲述，他还没有真正见识到法庭上的决斗。此后的六天，正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所写的，我由于不肯把某些历史真相赤裸裸地泄露出来，在律师的一系列逼问下，陷入了几乎不可自拔的困境。我在法庭上的其余六天，真像俗语说的，是过了六天的热糖。8月20号起，法庭进入了质询阶段。所谓质询阶段，也就是英美法系所采用的对抗式诉讼，控辩双方将直接交锋。从这天起到27号，作证结束，溥仪受到了被告律师团的轮番轰炸。日本律师提泽聪明首先上场了，他兜着圈子让溥仪承认自己早有复辟的打算，溥仪当然不会承认。很快，一个西方面孔又站在了被告的律师席上。因为长期实行大陆法系的日本律师对英美法系制度不熟悉，为了公平起见，法庭批准每一位被告配置一名美国辩护律师。这些律师谙熟英美法系的审判方式，在法庭上咄咄逼人，甚至比日本本国的律师还要卖力，这让不少的战胜国的法官不解，甚至愤怒。中国法官梅汝敖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一位名为布莱克尼的律师，称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十分恶劣，张牙舞爪，肆无忌惮。布莱克尼是美津美治郎的辩护律师，1946年5月14号的公审庭上，检察方公布起诉书后，针对其中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舰队导致大批美军官兵死亡的罪行指控，布莱克尼就坚持说这一条必须取消。他宣称，如果珍珠港中美国士兵被炸死是谋杀案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在长崎动手投掷原子弹的那个人的名字，我们就要知道制定这一作战计划的参谋总长，我们就要知道对这一切负责的总司令。按布莱克尼的说法，对这一切负责的总司令应该是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身为美国人，居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将矛头指向了美国总统，布莱克尼的灵力可见一斑，而他的职业能力更不容小觑。对溥仪这个最关键最直接的证人，布莱克尼的战术是冲锋肉搏。8月20号，布莱克尼对溥仪第一次交锋，他似乎并没有比之前的提泽聪明有什么高明之处，反反复复的提问仍然是围绕着溥仪早有复辟的打算。溥仪也显示出了些许的不耐烦，或者是不知该如何作答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一概以不知道或者不记得来作答。21号，布莱克尼的提问仍然没有什么实质变化，这一次连法官都不耐烦了。当日的主审庭长魏博直接问道，律师到底是想证明什么呢？布莱克尼也决定不再兜圈子了，当场宣称自己今天的辩护目标就是使溥仪失去证人资格。他的逻辑是，如果能够证明溥仪的行为不是被强制的，而是基于他自由意志的选择，就可以推翻溥仪的全部证言，并宣布他一直在说谎，是一个说话根本靠不住的人，从而剥夺他的证人资格。

0: 随后布莱克尼开始了真正的冲锋肉搏，他向法庭呈交了一件物证，这是一封写在皇家御用黄绢上的信，上面印有溥仪皇帝的玉玺和郑孝胥的签名，信上所属日期为1931年10月11号，918事变发生后的不到一个月，溥仪尚在天津。信是写给当时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的，显然这封信的内容是在请求日本协助复辟建国。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精通英美法系控辩模式的布莱克尼律师向法庭提交了黄绢信，以此。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
2: 我们的产品的品质的话更有保障，因为我们通过机械化设备的控制点、工艺参数能控制的比较精确，就是便于追溯。
3: 相较于传统手工生产模式，新工厂最大的亮点就是智能化、自动化升级。以往耗费大量人工的生产环节将全部由自动化流水线替代。
2: 以前的话，我们比如说解冻啊、包装啊，都是通过人工，就是一包一包的去手缝或者解冻的话，都是人工去捞。现在全部通过自动化的一个产线，就是一条流水作业线，提升它的效率，然后去控制它的一个产品品质。
3: 目前句容开发区已集聚桃李面包、华桑食品、天宁香料、陈桥食品等多家食品加工企业，食品产业集群优势持续凸显。苏翠食品项目的落地投产将进一步补齐拉长本地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继续关注新闻。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最近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昨天在甘肃省平凉市晋宁县成绩文化广场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上榜好人中，有在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以生命践行雷锋精神的蓝天救援队副队长陈延寿，有11年11次跳海救7人、年逾60的环卫工人钟耿平，有一家5代人、92年接续为红军烈士守墓的蒋石灵，有扎根边疆助农、以生命践行为民使命的基层干部贺娇龙，有无怨无悔照顾家人、用柔弱双肩守护全家三代安康的退休教师董海秀等。他们生于平凡，却用惊天动地的善举创造不凡，在全社会营造向上向善的时代风尚。活动现场，中国好人茂国伟、张志勇、顾艳玲、韦怀莹、彭子文分享感人事迹，全国道德模范郭万刚、张云翔、王冬梅、冷木、梁倩娟与他们进行交流。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台办共同主办的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昨天在山东潍坊开幕，来自两岸各界的800多位

0: 本届鲁台经贸洽谈会以城市奋进15五鲁台共会新图景为主题，包括产业融合、现代农业、绿色化工、海洋经济、智能制造、青年创业、职业教育等一系列交流活动。 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 61%， 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 30%。 此外，福建平潭、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成为今年假期抢订的新晋黑马。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31号， 刚果经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6000例，死亡病例超过2900例，死亡率为 48.2%。 目前疫情已波及伊图里、北基五、南基五、上维莱、下维莱和乔波6个省的60个卫生区。 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3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1: FM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仁心人数守护一方百姓安康。 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抽薪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国庆购车狂欢季，
2: 镇江文广重磅来袭！ 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 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6: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8: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1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

0: 这么做的不只是在人工智能教学日益普及的现在，如何无关使用，如何在禁止学生过度沉溺手机的同时又不阻碍教育化的信息发展，我觉得对教育智慧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就说到底啊，不管是重庆、广州、福建、郑州等地，立法不是终点，而是对学校、对家庭、对社会协同治理能力的一个考验。当能不能够带手机进入校园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问题，是吧？以前是校规，它没有强制性，现在它是地方法规，那么它就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课堂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有可能回到它本来的样子，也就是安静的、专注的，不要被碎片化的信息打断的一个求知的空间。让法规为教育撑腰，让手机离开课桌，让专注回归课堂，校园规矩归位，教育的本真也就归位。我觉得这个或许正是这一场从校规到法规升格的背后最朴素也最管用的初衷。同时我也希望全国有更多的地方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台类似的地方性的法规，更好地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最近呢，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官网留言啊，他们就给交通运输部提了一个建议。什么建议呢？说以后取消高速公路 ETC 设备使用，改用车牌感应技术手段去支付高速的通行费。我们先说这个网友建议取消的高速公路 ETC 设备啊，在当初刚刚推出这个 ETC 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那个时候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个高速公路入口的地方，他就干脆把人工的这个收费窗口缩减到只有一个，甚至有的地方是全部取消，是吧？就逼着车主你必须要用这个 ETC 的设备才能够上高速。哎，那个时候就引起很多车主的不满，是吧？这个我上高速，我习惯，我喜欢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支付高速费，你为什么非要强制我一定要使用 ETC 设备呢？所以那个时候很快就出现一个很奇葩的这个景象，哎，用 ETC 上高速的很快不用 ETC， 想通过人工窗口上高速的，哎，队伍排得很长很长啊。这个事情当时我觉得影响，我记得影响也比较大的，大到什么地步？大到我们的高层，非常高的高层也关注这个事儿啊，并且也对此做了指示，是吧？发话了，后来这个情况才有所好转。哎，但是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所谓风水轮流转，是吧？这次网友就直接建议以后啊，取消这个 ETC 设备，改用车牌感应技术手段去支付高速费。首先从技术上来说，用这个车牌感应技术手段支付高速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是吧？这个其实不复杂，和你自个儿开车回家，这个停自己小区车牌感应，和这个在公共场所，是吧，就收费停车场啊，你开车进入，开车这个出停车场支付费用，这个差不多啊，没有任何技术难度。那么好，既然有网友对交通运输部提了这个建议，那么交通运输部怎么回复的呢？交通运输部回复说，正在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车主可以自由选择通行方式。哎，我觉得这个回应非常好，是吧？

0: 首先，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它的效率肯定更高。同时，交通运输部也明确了，就是车主可以自由选择通行方式。你可以选择手机加无卡，你可以选择 ETC， 你也可以选择人工收费窗口去上高速。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说这个 ETC 是不是应该被取消，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要点是公共服务你不能够只单一标配，而应该为公众提供多元选择。你就现在这个高速的通行情况啊，说实话这个 ETC 的通行效率还是比人工窗口要高，是吧？所以呢就决定了，我觉得这个 ETC 设备啊不应该被全面取消。作为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 ETC 从2015年实现全国高速公路联网之后，这个通行车路自动通信技术啊，就不要使用现金结算，它真的提高了公路的通行效率，降低了物流和社会运行成本。与此同时，这个 ETC 呢，它还有别的好处，比方说有效的降低车辆启停频率，是吧？这个使用过 ETC 的朋友都知道，你使用 ETC 上高速，不需要踩刹车，控制好车速直接就上去了，是吧？那么从这个角度说，你任何人这个开车少踩刹车，它对节能环保它都有一定的贡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这不是一辆车两辆车，所以在节能环保等等方面，我觉得 ETC 啊有它的价值啊。这些网友这个提出一个建议说，取消公路 ETC 设备使用，全部改用车牌感应技术手段去支付高速费，这个心情我可以理解。我觉得大家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是吧？就是人类的生活嘛，说实话，越这个幸福，你越这个文明越现代化，它就是所有的东西越简洁，是吧？这个大家想想，现在智能手机它就是这样啊，一个屏幕你可以解决所有的东西，是吧？所有的说把这个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是吧？一个步骤一个动作就可以做完的，你非得把它分成两个步骤几个动作，那肯定是一种落后，肯定是一种倒退啊。这方面一个例子，我说实话，就比方说我们的什么网数字电视等等的，是吧？这个大家有过这个感受吗？你要看电视，你得两个遥控器不停地换，是吧？这个我觉得这很可笑，是吧？一切都在向着更高效、更简洁去这个发展、去进步，只有我们有的地方啊还在搞这些东西啊。好，回头再说这个 ETC 的问题，是吧？所以这个 ETC 说把它取消，我觉得这些网友啊，恐怕这个太过激了啊。就像刚才我说的，其实这个事儿最核心的要点，它不是说这个 ETC 应该不应该被取消啊。就像当初推出 ETC 的时候，你也不能够完全的取消人工窗口，是一个道理，是吧？你不能够因为有情绪化就全面否定 ETC 的价值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2015年当初很多人反对，我不愿意使用 ETC， 我需要人工窗口，其实是一个道理。那么有些网友建议交通运输部说取消 ETC， 我觉得本质上并不是否定这个技术本身啊。ETC 的好处刚才我们说了很多，那么网友的建议其实是针对长期以来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痛点在吐槽。ETC 在早期的推广当中，刚才我说了，是吧？有些地方它强制安装，强制要求，这个其实很愚蠢，是吧？你这个就让很多人有一个抵触心理。有的人本来我想选择 ETC 的，但是我一听说你强制我只能安装 ETC， 我就不愿意。因为什么？因为人都希望有一个自主的选择权。在具体的使用上，经常上高速的，那么这个使用 ETC， 我觉得它是比较合理的。但是 很多人，他一年去不了几次高速，安装 ETC 要承担设备费用，同时还有别的一些相应的风险，哎，他就不愿意。所以这个要尊重个人啊，尊重车主的自主选择权。再比方说，在通过收费站的时候，有的时候 ETC 啊会出现车辆识别失败、设备没有电等情况。说实话，本来 ETC 是为了提高效率，但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它不仅没有提高通行效率，反而造成了麻烦。这就是后来我说的，是吧？直到高层，非常高的高层，啊，对此都做了批示，然后交通运输部才明确表示，要严禁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安装 ETC。然后发展到2026年，是吧？这个推出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哎呀，我觉得如果这个模式能够全面推广使用，它真的可以解决很多人长期存在这个上高速公路收费方式的一个痛点。在 ETC 快速高效的基础上，这个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它是一个更加轻量化的选择，它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而且他说了，供大家自由选择。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便民惠民啊！这并不是说以后我强制要求，上高速公路只有这一种模式，只有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不是。我有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我有 ETC， 同时我还保留这个人工收费窗口，是吧？让大家有一个自主选择权。这个它的核心是什么？它的核心是公共服务正在从我提供什么你就得使用什么，渐渐的转向你需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从这个公共服务和公众的对话当中，值得肯定的是什么？就是真正的民生痛点并不是说反对新技术，真正的民生痛点是没有更多更好的选择。这个交通运输部没有一刀切取消 ETC， 也没有全盘否定或者回避网友的建议，而是从我们这个社会整体的需求出发，是吧？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ETC 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是吧？如果有些朋友对这两种方式他都不太熟悉，都不太熟练，甚至不喜欢，你就喜欢人工窗口，没关系，我一样的提供。这就是包容不同群体的一个差异化的需求，这个才使公共服务变得不再傲慢，而是变得更加暖心的一个具体的体现。从安装 ETC 是强制的，到供大家自由选择，说到底啊，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高速公路通行的模式，但实际上它是公共服务贯彻技术，它的终极目的是为人服务，把选择权交给公众。我觉得这个才是智慧交通真正智慧的体现。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

0: 自然当中去获得快乐。
1: 哎，不过你发现了吗？就是平替式户外今年特流行，嗯，就是也不只是因为年轻人放弃为难自己，开始选择更加轻松的方式亲近大自然。另外一方面啊，就是随着户外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爱好吧，很多原本只是喜欢待在城市里的人也开始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了。
0: 是的，很多从来都没觉得自己跟户外这个词沾边的朋友啊，今年也是开始在某书上种草了不少相对低门槛的户外项目，不需要经验也不需要装备的过多投入，就能够短暂的在大自然当中来体会一把当野人的快乐。
1: 这个高级一点的这个比如说什么西双版纳的徒步啦，
0: 你是真野人啊。
1: 哎，对，然后什么导游带着从这个丛林里穿过，然后溯个溪啊，然后辨认丰富的动植物啊。你看很多人在这个云南旅行当中啊，都特意安排了这么一天的行程，
0: 坐在树根上吃烤鱼，还学会就是野外生存的时候哪些植物有毒，哪些植物可以救命。虽然咱也不知道学这些知识学来有什么用啊，
1: 好玩。
0: 哎，但是暂时逃离城市那种自由感，你是不是觉得分分钟拿捏的死死的，
1: 就是一点奔味都没有。
0: 对，更省事的还有什么项目，比如说皮划艇。
1: 哎，没错。
0: 哎，今年几乎是成了每个有水的公园和景区的标配，
1: 就是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练习，随时随地的我想体验了，哎，我就可以做一个快乐的户外人。
0: 对，人就该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大家就觉得这句文案熟悉吗？我看过 N 多人在自己的朋友圈晒出了这句文案、啊、
1: 是的，
0: 但它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它再也不是说一小撮精力充沛时间充裕的人的特权，而是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启的和自然去接触的一种方式。
1: 是，
0: 所以你看各位此刻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自己拥有那些简短的肆意的户外的自由的人生时刻呢？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
4: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随着户外逐渐的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项目，大家就是终于意识并且接受了一件事儿。它并不是每个人都抱着在自然当中吃苦历练的心态，但是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在大自然当中获得一种精神补给。重要的其实就是愿意走出家门，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前阵子流行过一个词叫做什么 wild eat， 它意思就是指的是野外吃饭，哎，感觉格外的自由，感觉这状态不一样，感觉灵魂都被得到了洗礼，
3: 就走出去，
4: 对，
3: 在河边在草地上吃个饭就感觉自由了。
4: 原本以为只有在雪山顶上煮泡面啊，爬上几千米之后然后用太杯煮咖啡的户外大佬才有资格参赛，但是没想到很多普通人其实都热情地晒出了自己的 wild eat 的经历。
3: 下班

0: 之后啊，跟要好的同事一起骑车到湖边啊，啃块面包，
1: 对，
0: 是吧？出门旅游的时候呢，在这个饭店打包的菜没来得及吃，干脆啊，景区里席地而坐，享用一番嘛。
1: 当然啊，也有资深的户外人在人迹罕至的美景当中来煮一碗面，摘下路边的果子，哎，轻轻咬一口，反正你就看吧。大家描述的场景呢，那是各不相同，但是在自然当中都能够暂时的忘却日常压力，享受这种满足感的心情，它其实是一样一样的。
0: 是，当这个户外啊，这种热度持续到第三年的时候，年轻人终于开始发现，哎，赶上潮流了，把自己硬塞进某一个固定的标准框架里有多么的让人心累了。
1: 其实都是在转而去关注自己，来自于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需求，同时也尊重并且认同他人的需求。就比如说同样是玩桨板，他可以在海滩上去看绝美日落，也可以是带着狗狗去自家公园的附近去感受清凉啊。
0: 是，你看，自我超越，放松身心，每个人都能在自然里啊找到属于自己的治愈的方式。
1: 哦，我之前还看到过，在社交平台有过一次就举办什么第三届外人节。
0: 外人节，
1: 对，他就是强调当下户外社区的这种创造性和多元性。那自然本身会接受所有人的一个精神状态，这样的一种主旨。那这个活动呢，是把参与的人按照不同的风格分成四组，并且呼吁他们按照自己对于户外的理解和需求来建设各自的营地。
0: 哎，热爱随地躺平的这些淡人们啊，他们这个阵营啊，在营地里啊，就是铺上什么草垫子呀、草垛子呀，然后安排这个户外运动啊，是在这个沙漠里刨个坑、做个沙寮啊，都很舒服。
1: 我看越来越高，包容着我们的每一种情绪和色彩。
0: 中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一些户外相关的知识啊，还能够在评论区呢，也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徒步搭子，还有攀岩搭子。这些大神们也是挺乐于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的，让更多的人呢体验户外的一些魅力。
1: 是的，户外逐渐变得没有了壁垒，也没有了严格的要求。其实不管是执着高处的天花板，还是在公园里四处走走，都是一种放松心情、找寻自我的好的方式，不介乎于有哪一个标准答案。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

0: 尽快就会好了。这部电梯我们已经在修了，前期也已经修复过一次。你就像曾先生说的，前期也修复过，最迟的话不会超过20个工作日。他这一幅，
1: 好的，也就是说，最起码在本月的中下旬就有望，之前就有望能够修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是，是这样子。
1: 好的，张书记，说实话，这个损坏的情况应该说，涉及到面还是比较广的，几个小区的几期都涉及到，然后街道这边可能还要花不少功夫在线下。我们感觉到这个事情从您这边来讲的话，这个跟进啊等等，这个工作内容还是比较多的。我想我们记者这边线下呢也会和您保持一个沟通。另外啊，当然我们今天线上呢也要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曾先生，这个事情的话我们也了解一下他现在的一个情况，或者说一个具体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曾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你好。刚才呢我和南山街道党工委的副书记张志团张书记啊做了一个沟通和了解，就您之前反映的这个问题，其实您反映的问题是一个由点到面的一个事情，就是您自身所居住的这栋居民楼电梯有损坏，同样的您也发现了这个其他的小区其他楼栋也有同样的情况，目前是不是还是当时您所反映的这个一部电梯可以用，另外一部在维修的一个状态。
2: 我就讲一下今天早上的情况。
1: 您说。
2: 今天早上我等电梯送小孩，是7点26分开始等电梯的，送小孩上学出门，我是等了整整5分钟，电梯才过来。并且在今天早上8点钟前后的时候，一期十栋的两部电梯是全部都坏掉了。
1: 全部都坏掉了。
2: 对。
1: 哦。
2: 这个的话当时已经有很多居民在打12345。这个的话不管是属地街道也好，或者说你们横向的去，如果有可能去找12345那边了解一下，应该都能接到相关的这个工单。
1: 哦，好的。
2: 这个是今天早上的情况。
1: 好。
2: 然后我这边还有就是针对张书记的刚刚的这个反馈的情况，就有这个或者说我最关心的一个疑问吧。就所谓的这个20个工作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算的？
1: 您是说这个1期10栋的，就是这部电梯的一个维修的情况是吗？
2: 对，我肯定是更关心我这个电梯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修好呀。既然说了20个工作日，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起算这个20工作日？是从交产集团所谓的这个维修方案确定下来之后开始20个工作日？还是从什么时候某一个节点开始了个20个工作日？那如果20个工作日超过了之后，电梯还是不能修好，那要怎么办？
1: 曾先生，其实
2: 那在这个电梯修好之前，可能还会有这么一段时间。如何再次避免出现这种两个电梯全部坏掉的情况？
1: 曾先生，刚才其实您问的这个问题，我跟张书记呢也问过。关于您这一栋的这一部坏掉的电梯什么时候能够修好，张书记刚才呢也很明确的回复了，就在近期近两天。这个呢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确实我们要跟张书记再沟通交流一下，就是像今天早上出现了这个两部电梯都损坏的情况，应该说这个问题出现的话，居民的出行是问题是非常严峻的了。张书记是不是能够在线下我们把这些情况，曾先生今天线上讲的这个情况再做一个核实，我们线上把这些情况都交办给您，您线下对接了之后再跟曾先生反馈一下，是不是可以？
0: 好的好的，您放心，我们这个线下马上我就来安排，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导致了两部电梯一起都损坏了。
1: 对对，这个确实是很影响出行了。曾先生，因为今天呢我们线上呢这个时间有限，后面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内容我们要推进，线上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些问题呢仔细的展开来说，每一部电梯的具体的维修的时间的周期我们逐一的来核实的话，线上这个不现实，所以呢我马上请导播呢把您的电话留给张书记这边，他这边核实到情况以后，张书记我们主动对接一下可以吗？
0: 好的，你放心，我们第一时间反馈。
1: 好，曾先生您看这样行吗？
2: 可以，没问题。
1: 好的。线下呢这个张书记这边了解到的情况，我们记者呢也及时做一个了解，如果说有什么需要沟通对接的，曾先生您线下，因为我们线下的时间是充裕的，我们来仔细的来反馈反映，请张书记呢来处置相应的一个情况好吗？
2: 好，谢谢您。
1: 好不客气。那张书记曾先生，我们也和二位先说到这里，再见。
0: 好的，谢谢，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八月三号徐女士反映的问题。徐女士反映的呢是协信太古城一区七栋顶层的业主啊，在这个在屋顶啊顶层搭建了一个鸽子棚。这个鸽子棚呢，其实这个问题在2023年的时候呢，曾经被属地的街道它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做了拆除，但是呢，到了今年6月，当事人就是这个复建啊，就被徐女士他们发现又做了复建。在8月4号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连线了金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主任周军明。通过他的回复呢，我们了解到，其实他们是在7月初收到问题之后，就一直在约谈当事人，劝导其自拆，但是这个当事人目前的态度并不积极，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连线周军明，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后续的一个处理进展。周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我们继续上次的回复吧。就是这个事情从8月初您回复过之后到现在，目前所做的工作，目前现阶段的一个情况。
1: 因为这个考虑到当事人当时不是特别配合嘛，后来我们也把这个事情呢，然后我们把这个现场的照片，包括我们的相关材料也给那个执委交。发了函，让他们对这个建筑呢进行认定。然后呢，后续我们也对这个当事人，我们也发了整改通知书。给他整改通知书，当时给他时间，然后到时间以后呢，他自己也没有这个嘛。后来我们又联合社区跟民警一起上门到他家里面去，但是呢，我们去了几次还是没有见到他人。就是说，但是我们后续一直还在跟他联系嘛，然后我们跟相关部门也会再联系，看看考虑到后续的方案。然后呢，我们从物业这边也了解了，也包括我们跟物业沟通了，物业他那边呢也对这个这户养鸽人家也进行了，向法院已经进行了起诉。
0: 好的，我注意到您刚才讲到的几个关键的节点啊，一个是向当事人下发这个相应的这个整改通知书，还有一个是这个向规划部门发函来对这个相应的这个建筑构筑物吧来做一个这种性质上的一个认定，然后包括这个物业也有相应的一些动作。当然我们主要是了解一下街道这边所做的一些工作。
1: 目前
0: 来看的话，这个发函之后有回复给到您吗？
1: 有回复，我有回复。我们下一步也对跟他回，所以说我们也发了整改通知给他嘛。
0: 这个整改通知书的话是发到现在有没有到这个相应的期限啊？
1: 应该是到了。
0: 到了。但是
1: 到了，所以说后来到了以后，后来我们又就因为时间到了嘛，后来我们又因为他一直也没有让我们联系他，他说每次都说是要下个星期再加，每次都是说下个星期，后来呢我们也等不了了嘛，后来我们有几次，我们自己跟社区呢去了几次，都在我们在那边现场就是等他回来嘛，都等了好几次都没等到他，后来我们也派跟我们这个社区的民警一起上门的。但是去了以后发现他也确实不在家，然后他只有他小孩跟他夫人在家，然后他夫人呢他说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因为他说这个事情都是他老公一直在负责，我没有问他老公什么时候，他就把门关起来了，因为我们也不是这个执法这个官，也不好让他直接开门跟我们沟通嘛。但是我们现场民警呢也比较无奈，知道吧。
0: 周主任都这样了，都没有找到他当事人是吗？都没有能够联系上他是吗？
1: 联系上他，但是他每次都说他不在。
0: 对，就是没有碰到面，没有来协商处置这个事情是吗？
1: 对、
0: 好的。
1: 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跟他联系，然后呢，我们自己也会协商一个下面一个协商一个处置的方案嘛。
0: 好的。
1: 然后呢，我们跟那个当时那个徐女士，就是那个徐女士，我们在8月大概二十号左右吧，29号，我们也跟她见过一个面，然后我们也跟她就是把所有的情况也跟她沟通了一下，就是徐女士跟她哥哥两个人当时到我们街道，然后我们呢，就是我们中心办当时是我本人跟另外一个女同志也是接待她了，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前因后果，包括她也就是她的诉求都跟我们讲了。我们跟她也做过答复。
0: 好的，就是也跟徐女士线下也是对接过的，对吗？
1: 也跟对接过的，我们跟她对接过的，我们当时跟她聊了两个小时的。
0: 哦，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好，那这样，周主任，我们后续的话，请记者和您保持联系，因为我们要关注就是下一步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处理方案。因为您刚才也说了，在我们在这个协商，在准备制定这个下一步的一个处置的一个计划。后续的话，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最终的一个处置的情况，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的，也请您线下多费心。嗯，好，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来回访一下这个当事人。回访当事人环节呢，我们是回访胡先生。8月14号呢，胡先生反映啊，金泉花园3期的这个西门被这个新来的物业啊，他做了局部的封闭，导致呢他这个打车啊必须要从东门绕行，增加了一个车费的负担。在上周文旅集团上线节目当中呢，我们对这个问题做了报道，并且呢也得到了这个江苏绿洲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苏的明确回复，就是这个西门啊现在是早上5点到晚上12点是正常开放，就可以通行机动车了。然后对于胡先生来说，他也可以正常的打车呢去这个出行。那么我们今天来回访他一下，这个看一下他实际的一个体验是什么样的呢？胡先生您好。
2: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我们最后的节目的1分钟啊，和您做一个简短的回访，就是现在小区的西门啊，这个开放时间是不是已经白天您这边可以正常的出行了？
2: 哎，我已经这个租给王一岁已经开始导航到了这边来了。
0: 嗯，可以通行了是吧？
2: 哎，
0: 哦，好的，
2: 我知道。
0: 嗯
2: 啊，感谢你们啊。
0: 嗯，不客气。您是近期已经就是又打车就出行过了是吗？
2: 哎，就是上个星期三这个早上走下出门的这个王爷姐姐在走那边，到那个路出去了。
0: 好的，好的。那我跟您再确认一下，就是现在这个西门的这个开放的方案啊，对于您来讲就已经没有影响了，对吧？
2: 没有，很好，好、
0: 哦，好的，好的，没问题。那就这么说。
2: 感谢你们。
0: 嗯嗯，不客气。
2: 嗯，
0: 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联系，好吗？
2: 好的，
0: 感谢您的反馈啊。
2: 感谢你们记者同志，感谢你们这个政府这个热心给我解决的这个困难。
0: 嗯，
2: 感谢你们，实在感谢啊。
0: 不客气，好，先这样，再见啊。
2: 好，再见，谢谢你们啊。
0: 嗯，不客气，哎。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消费贷花式让利，镇江消协提醒理性借贷。今年铁路暑运全国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如今消费贷的提前消费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采用，各大银行也纷纷抢抓时机推出多重消费贷优惠。最近市消费者协会发布专项消费提示，提醒广大市民认准正规机构，看清优惠门槛，严守资金红线，不要盲目借贷。记者岳宇成报道。
1: 近期多家银行加码消费贷营销，推出利率优惠、贴息补贴、实物礼品等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对此，市消费者协会指出，优惠虽多，但门槛和限制同样存在。市消协工作人员刘柏林：
2: 这些优惠很多都有固定有效期，到期自动作废，而且贴息、立减金、抽奖礼品都设置了开户条件，放款金额等多重准入限制，并不是所有申请者都能享受到。消费者在办理前一定要问清楚，除了利息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费用或者捆绑业务。
1: 市消协强调，信贷资金有明确的使用红线，贴息低息消费贷仅可用于家装、购物、旅游等日常消费，严禁流入房地产、股票、基金、理财等投资领域。
2: 一旦被银行查实违规挪用，不仅会全部取消贴息优惠，还可能被要求提前还款并承担违约责任，个人征信会留下不良记录，情节严重者甚至面临刑事追究，消费者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此外，消协提醒市民在签署合同前务必仔细阅读贷款金额、期限、利率、还款方式及提前还款约定等条款，谨防隐形成本。同时应结合自身收入预期和还款能力，科学规划额度，避免因逾期影响个人征信。
0: 继续关注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工作。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等三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边坡雷达、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组成

0: 仪陇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持续在现场监测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及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据国铁集团消息，昨天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据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6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涵盖无线电、电离辐射、医学、生物、数字计量等20多个专业领域。这一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发布，将有力支撑相关产业的质量提升和技术进步，进一步保障民生安全和市场秩序。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国际方面，受到美国和伊朗再次交火的影响，国际油价出现了上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经中断，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航运方担心遭到袭击，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已降至每天5艘。今天，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90%。据日本相互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10月收益率达到3%以来，约30年来的最高水平。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3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九至风华成新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4: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3: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4: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3: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4: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5: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9: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是9月1号，又是一年开学的日子，蝉鸣慢慢的淡去，无数的孩子背起背包走进校园，告别自由自在的暑假啊！提到开学，很多人脑海里先跳出来的就是童年的种种画面，课本、课桌、写不完的作业，还有属于夏天的西瓜、晚风和无忧无虑的嬉戏。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们就借一组老歌回望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少年记忆。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小娟《山谷里的居民》，这首歌叫《童年》，也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开学快乐。

原版的童年褪去了原版的热闹，多了一份安静柔和。木吉他轻轻的拨动，像坐在午后的老院子里，慢慢的回忆年少时光。小娟的演唱干净质朴，把那种属于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的《浪迹天涯》。陈淑桦的演唱分寸感恰到好处，从容大气，歌曲跳出了小情小爱，多了一份洒脱与开阔。年少的时候总向往远方，向往浪迹天涯的自由，长大之后才懂得那份向往就是少年人独有的勇气。编曲利落大气，也让这首作品在很多的抒情老歌当中显得格外特别。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本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我们下午5点第二次播音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

0: 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2: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燕军大将袁行钦呐，战败了晋军的三位先锋，逼得大帅周德威是亲自出马，也是堪堪落败呀。少帅周光甫呢，利用人多的优势，人海战术是群战袁善二将，一场混战呐，燕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单廷圭、袁行钦冲出重围，撤到齐沟关下，周德威指挥人马随后掩杀，是兵临城下，将至壕边。这时候呢，城上的燕军呐，明知道主帅有危险，也不敢往下放吊桥开城门呐，这敌军离得太近了。单廷圭就跟袁行钦说了，袁将军呐，你领着剩下的人先进去，我留下挡住追兵啊。哎呀，元帅，我也留下跟您共同断后。袁将军，你听我的，进城以后在城上放箭射住敌兵，本帅自可全身而退呀。你要是也留在此地呢，咱们都得命丧乱军当中。待本帅把敌军战退，你马上进城，不得有误啊。哎，是末将遵令啊。单廷圭把大骆驼一带，冲城上高声喝喊，守城的军兵听真，遵本帅将令，立刻开关落锁，如若有误，格杀勿论呐。单宝智军甚严呐，吐个吐沫都是个钉，他说出这话来，守城的想不开都不行，马上把城门打开，吊桥放下来。吊桥这一落下来，单宝让过燕军，催骆驼往桥头这么一站，就等着晋军晋将过来了。周德威的军队潮水一样就往上冲啊，单宝、单廷圭这骆驼原地不动，抡开这条大戟，那真叫一个挨着死碰着亡啊，阵前无走一合之将。三大先锋、四员副将、外带少帅周光甫冲上去，没有不挂彩的，当兵的到了跟前，那就更别说了，胳膊断腿折，脑袋瓜子搬家呀。一时之间呐，齐沟关下护城河，河水横流，怎么回事啊？ 死尸都堆满

紧了，河道堵塞，水都溢出来了，那河水都让鞋给染红了。周德威在后边倒吸一口冷气呀，哎呦，这单廷圭真不亚于当年的王彦章之勇啊，比李存孝他是比不了，但是绝不次于王彦章啊，以一人之力独挡千军万马，从古到今有几个人能办得到啊。正在这时候呢，城上边一阵梆子响，啪啪啪啪啪，万箭齐发就射下来了，晋军当时就倒下一片，哗啦往后这么一撤。单廷圭利用这个机会呢，一圈这白毛金睛大骆驼过桥就进了城了。燕军吊桥高挑，城门关闭，周德威没办法，只得是带领人马回转了大营。刚到大营，探马来报，晋王千岁李存勖的中军大队离此地还有30里。周德威留下受伤的将领在大营当中医治，让周光甫看守大营，自己带着史文高、史文斗、李永军、李永和、廖正元和三家先锋呢前去接驾。接出去不到20里地，就看见晋王李存勖的人马了，旗幡招展，号带飘扬，大军到处是压颤地皮，威武雄壮，颇为壮观呐。周大帅领着众将下马，站在一边，晋军眨眼就来到面前了，二龙出水是两边一分，飞虎旗下闪出大太保李嗣源，他和周德威都是老熟人了。还没等周德威近前呢，甩镫黎安下战马紧走了几步过来，拉住周德威的手啊，周元帅，好久不见了啊，本太保甚是想念呐。哎呦，太保千岁，镇远也十分想念您呐。您看李嗣源这人啊，就这样好，平易近人，热情真挚，没有一点高高在上的架子，对谁都是和和气气的。他和周德威一块共事多年了，都是互相了解的老朋友了。俩人寒暄几句，李嗣源就领着周德威去参见晋王。见到李存勖，周德威赶紧是提带撩袍，跪倒在地要行大礼。晋王赶紧下得马来，伸手相搀，哎呀，镇远呐，你我之间不必行此大礼，快起来吧，谢过主公。李存勖接着就问，镇远呐，齐沟关战况如何呀？周大帅摇摇头，

0: 对，镇远要点兵派将，兵发齐沟关了，您还有什么话说吗？李存勖也站起来了，元帅尽管执行军务，小王无话可说，多谢王爷的信任，您先请坐吧。李存勖坐那儿了，周德威抽出第一支令箭来，石少雄、史文高听令，末将在，命你二人把守晋王千岁和本帅的大营，若有敌军来犯，共同抵挡，不得有误。遵令啊！周德威抽出第二支令箭，众将官，跟随王爷和本帅是攻打齐沟关。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书的量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铁柱平时并不怎么浪漫，可是今天却在下班前叫了外卖小哥送来一大捧玫瑰花，还有一盒精美的巧克力。
12: 大家都觉得奇怪，赶紧问他原因。哟，铁柱，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又焕发第二春了呀。
1: 这个今天早上起来啊，老婆亲了我一口，由此判断今天不是结婚纪念日，就是她的生日。大头在街上买了几样水果往回走，遇到一个同事聊了几句，同事邀请大头到他家去坐一坐。
0: 进了同事的家门，同事的老婆看大头提着水果就说道，哎呀，来家里玩还带啥东西啊，说着接过水果就去厨房了。
1: 大头一下子傻眼了，不过他眼睛一转对厨房里的女人说，嫂子别忙活了，别弄那么多菜啊，弄俩就行了。对了，我不爱喝国内的啤酒，那德国的黑啤酒不错，马路对过超市就卖的。
0: 前几天下班回到家，老爸神秘地对王美丽说道，
1: 闺女，你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呢？
0: 啊，没有啊，怎么了？
1: 老爸拉着美丽走到窗户边上，指了指蹲在楼下的男人说，那个人呢，天天都来咱们家楼下，你可要小心了，这一看就可能是个坏人。
0: 听了老爸的话，美丽果断地去把家里的 WiFi 密码给改了，果然这几天那个人再也没有来过。
1: 前段时间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票房火爆，为了向女友求婚，大头决定花重金包场，还找了经理帮忙，在放映的途中插播他制作的求婚视频。大头还请了很多亲朋好友也来到现场，全坐在前排扮演观众。
0: 电影故事发展到高潮，男女主角相拥在一起，就在这个时候，音响里传来了一个磁性的男声，
1: 和故事里的浪漫爱情一样，我们现场也有一对情侣相知相爱，走到了一起。
0: 哪成想话音未落，大头女朋友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大喊道，谁干的这么无聊的事儿啊，打扰老娘看电影，不看了不看了，走人。说着头也不回地冲出了电影院。
1: 多年之前，老王刚买车那会儿啊，一般加满油的话可能也就是80多块钱。
0: 后来有一次因为有事儿，他借了一辆宝马开车去加油，加满一看300多，老王当时就想，哎，
1: 我什么时候也能够开上一次加300的车呀。
0: 现在老王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过车还是那辆车，这多亏了油价的帮忙。
1: 周末大头和哥们儿在街上闲逛，前面有个发传单的女生不断地给行人塞传单，嘴里还不停地说，
0: 美女看一下，帅哥看一下。
1: 大头小声地对朋友说，这人怎么这么没有原则呀，啊，发个传单长什么样都喊帅哥，怎么能够张得开嘴呢？
0: 然后呢，大头跟哥们儿经过的时候，女生看了大头一眼，想了想说，先生看一下吧。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啊，亚楠第一次和客户吃饭，出门前老妈提醒他说，
0: 你最好只夹自己面前的菜啊，可不能拿筷子在盘子里边乱翻，更不能站起来夹离自己远的菜，记得在外人面前让他们感觉你要很有素质，特别有修养。
1: 为了显得自己有素养，于是亚楠整天晚上只吃自己面前的一盘菜，饭后大家都在讨论，
0: 哎，那女的是谁啊，跟没吃过肉似的，一盘肘子都让她给造没了。
1: 最近手头有点紧，大头发信息给老妈，想借点零花钱，没一会儿老妈就把电话打了过来。
0: 哎呀，看你发信息要借钱，我打电话过来确定一下，我还以为你的微信号被盗了呢。
1: 是我，是我，妈，快借点钱花花呀，啊，发工资我肯定会还你的。
0: 哦，我就是确定一下是不是你本人，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啊。
1: 阿贵看电视上的鉴宝节目，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带着自己一件宝贝也去参加了节目。
0: 主持人问道：“先生，能介绍一下您这个宝贝的来历吗？”
1: 我呢，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它，就是想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偶然的机会，
1: 对，
0: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是什么偶然的机会呢？
1: 就是那个家门口那庙会大过节的套圈套的。
0: 滚一鞭子去。
1: 年关将近，公交车一天比一天拥挤，一位年轻的妈妈抱着孩子站在大头面前，孩子的头随着汽车颠来颠去，摇摆不定，后来干脆靠在了大头的肩上，十分享受的样子。
0: 叔叔的羽绒服真软，还暖和，妈妈你也靠靠吧。
1: 于是大头挺直了身子，结果都坐过两站了，人家也没靠过来。高考结束，大头发出感慨，长达三年的高中单身生活终于在今天要画上句号了。
0: 这个时候旁边的同学来了一句：啊，上了大学就可以开始崭新的四年的单身生活了。王美丽上了公交车，夏天车上开了空调，只见一位大妈上车之后投了1块钱就要往后走，司机赶紧说道：
1: 大妈，空调车2块。
4: 凉快着呢。
1: 我是说头2块。
4: 对呀、啊、
0: 不仅头2块，脚丫子也挺凉快的，浑身上下都很凉快。
1: 这下司机有点着急了，直接说：大妈，我是说前头2块。
4: 前头2块呀、啊、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啊，后边也挺凉快的。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大头上大学那会儿啊，学校的 WiFi 总是开开停停，停停开开，于是大家都找校长反映问题。
8: 校长找来了教务处的主任问情况，主任说教务处为了让大家安心学习，把教学楼的 WiFi 给关闭了。
7: 那为啥后来又开了呢？
8: 教务处为了让大家能来上课，只好又把教学楼的 WiFi 给打开了。
7: 一天，老王向公司的同事吹嘘，哥最近喜欢跟媳妇儿一起逛街了，跟个皇帝似的，吃喝不用自己动手，都是媳妇儿喂。
8: 大家听老王这么说都无比的羡慕。上周末，一个同事正巧遇到了老王两口子在逛街，老王说的一点都不假，他确实跟皇帝似的。
7: 只见老王脖子上挂着一个女包，两只手提满了大大小小的购物袋，他媳妇儿左手奶茶，右手鱿鱼串，偶尔想起来就喂他那么一口。亚楠一直找不着男朋友，一天她忍不住向老妈抱怨，
8: 都怪你当年不让我早恋，害得我现在都找不到对象了。
7: 老妈听了生气地说，知道当初我为啥不让你早恋吗？
8: 为什么呀？
7: 哼，你要是早知道自己找不到对象，那这些年你该有多难过呀。阳光灿烂的一天，大头和女朋友上了公交车，他们找到座位坐了下来，女友觉着太晒，让大头和她换一换。
8: 刚换了没多久，车就拐弯了，女孩又被太阳晒着了，她推了推大头，大头于是又坐回了原来的位置。可是一会儿车又拐弯了，这个时候大头站起来说道，
7: 啥意思啊？我怎么就觉得自己是个向日葵呢？老王和老婆刚结婚的时候开车去蜜月旅行，结果半路上车子引擎坏掉了，突然熄火，老王修了半天那车还是不动。
8: 看到老王满头大汗，老婆安慰说道，哎，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家旅馆，咱们先去那边住一晚，明天早上起来车子自己就会好的，不用担心。
7: 老王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哎，那是结婚之前的事儿，这一次车子真的是坏掉了。
8: 铁柱跟几个哥们去喝酒，他喝几口酒就把钱包翻出来看看，再喝又看钱包，几次三番哥们忍不住了，哎，怎么了铁柱，你为什么一直看钱包啊？怕钱不够吗？
7: 铁柱把钱包翻开说，这是我老婆照片，等我喝到她看起来温柔美丽的时候就知道，哦，我喝醉了，到时候我就不能再喝了。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7: 老王媳妇儿啊，长得漂亮，就是性格有点霸道，在家里说一不二，老王言听计从。
8: 晚上儿子不好好写作业，老王媳妇儿就教育他，你看你爸啊，长得磕碜还没钱，妈为啥嫁给他呢？就是觉得他有文化有本事，你好好念书长能耐，将来也能娶个像妈妈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7: 孩子惊恐地看着老妈，一咬牙咔嚓一声直接把写到一半的作业撕了，毅然决然地说，不念了不念了不念了。

0: 再也不念了，省得将来受气。
1: 很多年前的一件事儿了，老王早上打车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居然没带钱，还好他身上带了两包烟，于是呢尴尬地拿出了一包中华给师傅当车钱。
0: 师傅接过老王的烟说，哟吼，这么好的烟呐。
1: 老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正准备下车，师傅突然叫住他，从裤兜里摸出了一包红盒递了过来，淡定地说道，
0: 这找零。
1: 老王的岳母来家里的时候，他们正在吵架，岳母问事情的起因，老王解释说道，
0: 妈，是这样的，我昨天晚上和一个老同学去喝酒了。
1: 哦，和老同学喝酒很正常啊，这都是人情往来嘛。
0: 这个时候老王媳妇在一旁哭着说，哼，妈，他昨天晚上是和一个女同学喝的酒。
1: 什么？
0: 这下岳母不高兴了，他瞪大了一双眼睛，冲着老王嚷嚷了起来，
1: 你晚上去和女同学喝什么酒啊？
0: 妈，您不是说了吗，这是正常的人情往来吗？
1: 呸，什么人情往来，这是情人交往。一个朋友问大头，哥们儿，听说你谈对象了，什么时候喝喜酒啊？
0: 就谈对象了呀，成功了三分之二。
1: 朋友很疑惑，此话怎讲啊，什么叫成功三分之二啊？
0: 就是介绍人同意了，我也同意了，就差女方同意了呀。亚楠老爸很疼他，生日那天啊，和老爸逛商场，亚楠看中了一条裤子，1000多块钱的，老爸就说，
1: 喜欢哪件咱全买啊。
0: 最后他们买了3套衣服，刷卡出门，听见小店员弱弱地说了一声，
1: 哎呀，这个小三儿长得是真丑啊。
0: 昨天晚上煮螃蟹，这水烧开了之后呢，铁柱把螃蟹一个一个扔进锅里，那螃蟹啊特别新鲜，在锅里活蹦乱跳的。
1: 老婆呀打小就心善，见不得这个，于是呢就躲在铁柱后面，捂着眼睛不敢看。铁柱就说了，
0: 老婆，咱是不是太残忍了？
1: 就是，多可怜呀。哎，对了，你放盐了吗？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央视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数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

0: 一名单。网友汤汤说，博物馆应该是为了给参观者更真实、更亲近自然的观展体验，没有用玻璃将展品封闭起来，生以身率先才是言传身教最好的方式。只有这样，公共场合才不会冒出那么多熊孩子，规则才不会被破坏。澎湃新闻点评：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家长带孩子走进博物馆，这是好事。但走进去不等于会参观。家长教给孩子的第一课，该是敬畏、珍惜和规则。博物馆维护好藏品安全，该追究责任就要追究责任。央广网评论：文明观展已是社会共识，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守护。一场有意义的博物馆之旅，不仅是为了让孩子多习得一些知识，更是让孩子学会静下心来，感受这颗星球上的生命之美，体悟对美好与自然的敬畏之心，同时在观展的点滴细节中建立并践行公共规则意识。显然要修习这堂文明课的不仅仅是孩子。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今天呢，一起听镇江，编辑李慧君，人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3: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4: 有一种说法，航天员在太空待340天，8.7%的 DNA 会发生永久突变，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5: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4: 航天员在太空待340天，8.7%的 DNA 会发生永久突变，这种说法过分夸大。宇航员上太空后基因突变是典型的科学概念误读导致的长期谣言。2018年，美国航空航天局已专门发文澄清，起因是美国航空航天局曾开展的一个同卵双胞胎对照实验，但后续传播中相关报道误将基因表达变化解读为基因突变，夸大了太空环境对人体的危害，属于对原始研究结论的错误推导。基因表达是基因通过转录翻译产生蛋白质的过程，受环境影响会发生动态调整，属于人体应对环境的正常生理变化，不会改变基因本身的序列结构。而基因突变是 DNA 序列发生可遗传的永久性改变，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生物学概念。宇航员在轨期间基因变异的风险确实比在地面上的人高很多，这种风险与其在轨时长密切相关，如果仅在轨数天，这种风险增加不多，半年会显著增加，一年以上甚至更高时长，造成基因突变的风险会增加很多，这也是研究载人太空旅行对人体伤害的核心要素之一，但不应以歪曲科学事实的方式夸大风险。
3: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4: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6: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文明观战。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
0: 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

0: 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

0: 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

0: 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
0: 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

0: 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1: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2: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4: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3: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
5: 真的是有意要报复他们？
6: 当然不是了，我就不介意了。
5: 你敢发誓？
6: 我发誓，如果我有私心，是因为我个人报复他，我后半辈子不得好死。
5: 哎呀，好了，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乐基相信你，我也相信。嗯，那就好。我儿子就是要坦坦荡荡的。
6: 正是听说是常鲁干的，我更应该支持他。如果这次不派联合执法组来制止他，等他的矿产出煤，那他的罪名可就大了。其实我也不光是为了他，看到草原被破坏我担心呐。在基层工作这几年，我是眼看着现在草原不如从前了，我这心里着急呀。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搞调查研究，跟上级提意见打报告。我俩妈妈通格拉嘎，你们都是畜牧社员，
5: 是哪？
6: 你们清楚啊。
5: 嗯。
6: 如果说草原上的草没了，我们的牲口吃什么？
5: 嗯。
6: 我们的牧民怎么生存呢？
5: 是哪？
6: 这关系到我们和子孙后代造福的问题啊。
5: 嗯。
6: 所以，我想把草原变回来，变成当初我们刚从上海来的时候草原的那个样子。为此，我不惜一切代价。抄录今天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暴力抗法。当然了，草原不好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我会跟有关部门提个建议，建议啊酌情从轻处理，希望他吸取教训啊。
5: 嗯嗯，
6: 我的妈妈通过拉嘎，你们要理解我。
5: 理解理解理解呢，去拉理解理解。
7: 朝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徐世铎。
8: 凭啥嫌疑作废啊？啊，凭啥就不让出租了？我承包的操场，我愿意租给谁我就租给谁吧，
9: 大不了把钱退给他们。
8: 这不是退钱的事儿啊，这是我研究的政策，我找到发财的路子，我让他们来的，啊！但是他们要赔了钱，那这以后就没人相信我了。
9: 我赔他们钱不就行了吗？
8: 不是，
9: 他们不就是运了几个铁架子来吗？我全买下，再赔他们点路费。
8: 不是钱的事儿啊，不是钱，这是眼光的事儿。这事儿以后人家不就不相信我的眼光了，你知道不知道啊？那凭什么爱听我的话呀？
9: 那你想让我怎么办？我可没工夫去跟他们打官司。
8: 哎，你呀、啊、你就是掉尘眼里去。张鲁啊，这世上有比挣钱更重要的事儿。

0: 我再多养几头山羊，多出点羊绒赔给他们就是了。
1: 塔龙，我还把这话撂这儿，你的好日子也长久不了多久。哎，这上面马上就会限制养山羊，你信不信？不信你就等着看。
2: 居士铎突然感到内急，
1: 来不及了，舅舅，救我！来不及，
0: 别着急，别着急啊！
1: 顾兰，我会。呀，点你，不用来了，完事儿了。
2: 转眼到了2010年，这天，毕力哥骑着摩托放羊。他停好摩托，蹲下来，把几颗沙葱放到鼻前闻了闻。
3: 哎呀，今年的沙葱不如往年呐。
2: 朝鲁把汽车停在自己的蒙古包前。
0: 哎，我知道，你别着急，好吧？啊，哎，通管正在给我收拾东西呢。行，我一会儿就开车到吉里去。
2: 通格拉嘎正在蒙古包里帮朝鲁收拾东西。
4: 哎呀，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阿爸这一闲下来吧，反而到处是毛病。

0: 儿风湿了。
1: 哎，先吃新鲜的，新鲜的沙葱放不住。
0: 这风湿能吃沙葱吗？
1: 能。
2: 通过拉嘎忽然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口袋，从里面掏出一个沙嘎。
1: 你答应过我，再不碰这个。
0: 这就是随便玩儿，
1: 是该随便玩儿。谁让你拿他赌钱的？
0: 我没赌钱，席里我又不认识人，我跟谁玩啊？
1: 你少骗我，那帮人还不像狼一样跟你一块儿去。你别去照顾你阿爸了，我去吧。
0: 那不行，那是我阿爸，他病了我能不去吗？
1: 那我跟你一起去。
0: 那你阿爸呢？你阿爸怎么办？哎呦，放心吧，我跟你说了，我不玩了，不玩了。我你还信不过吗？
1: 信不过。去年你染上赌博，你跟我说过多少回不赌了？
0: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我小娃娃。
1: 哥。
0: 哎呀。这每天除了放羊就是放羊，除了数钱还是数钱，这日子过得有什么意思？你看看啊，我弟弟念书的钱，不和念书的钱，还有托亚出国留学的钱，咱们家老老少少看病吃饭的钱，给阿藤花做保险的钱，咱们养老的钱都挣出来了，存在银行里，这小娃娃能怎么样呢？这再挣钱也没意思了。
1: 那你可以做点好事嘛。
0: 我干的好事还少啊，翻修学校，给苏木盖电影院澡堂子，给80岁以上的老人按月送钱送粮，这还是没意思。哎，你就让我小玩玩吧，啊，我玩玩洋拐，就算是输了，也算是给人家致富嘛。
1: 别的都可以，这个真不行。哥，我跟你说认真的，你要是不改掉赌博这个毛病，我就不认你这个哥哥，你信不信？
2: 朝鲁仰脸看着通格拉嘎，突然他愣了一下，他站起身搂着通格拉嘎的肩膀。
0: 放心吧，哥哥答应你，你是我唯一的亲人，我能不答应？
1: 胡说，你还有你阿爸，还有布赫呢。
0: 是是，哥答应。
2: 朝鲁把一袋子沙嘎扔到了地上。
1: 开慢点啊。
0: 我知道。
3: 等等，朝鲁等等。
2: 阿藤花气喘吁吁地跑来。
0: 你跟他说了我要去齐里。
1: 你阿爸生病的事儿还是他说的，瞒得住吗？再说了，你干嘛老躲着他？他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觉得你们还不如……
0: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什么时候改行当媒婆了？我答应你不疯养拐了。你也别再提这事儿了。
1: 为什么？
3: 哎，等等我。你要去洗礼是吧？正好捎上我，就怕晚了。哎，通哥，你帮我照顾一下店面。如果有人要来买保险，你就留下电话，等我回来啊。如果有人要来索赔，你就给他打发走了，等我以后再说。谢谢了。
1: 放心吧。
2: 此刻白银湖和他们一帮赌友在马路边等着朝鲁，朝鲁一踩油门，汽车从他们面前疾驶而过。
4: 快下车。
2: 几辆汽车紧跟在朝鲁的屁股后面，阿藤花突然好像明白了。
1: 好啊，你朝鲁，你是不是要跟这帮人去赌博呀？居然还在这里活。

0: 只要不泛滥成灾，就没什么，对不对？您为什么喜欢吃沙葱？不就是因为小时候吃惯了？那个时候哪知道什么草对沙金呢？
1: 就是啊，过来吃饭吧，孩子开车跑几百公里送来的。
0: 我不吃。
1: 你就别找别扭了，你看大家过得好，你就心里不痛快了，整天甩着个脸子，也不知道上辈子欠你什么。一年300多天，要看你200多天脸子。
0: 你不想看就不要看了，我求你看了。住在城里，看不到草原，看不到天，心眼儿都快堵死了。
1: 你才心眼儿堵死了。
0: 我说的就是我自己，怎么了？我都快憋死了，整天就能看到这么点个地方，我真恨不得从这儿跳下去摔死算了。
2: 爸，说什么呢？
1: 摔不死你，咱家是一楼。
2: 行了行了，吃饭吃饭。行了啊，你俩就别斗嘴了，吃饭吃饭吃饭。哎，弟弟呢？
1: 他出去了。
2: 又去网吧了？
1: 他现在不爱去网吧了，迷上唱歌了，天天爬在卡拉 OK 里，非要当歌星。
3: 朝鲁到客厅，找到已经长成大小伙子的弟弟宝喜。
4: 哥，哎，怎么样？我唱的好不好？
2: 暂时先不说这个事儿，我跟你说说眼前的事儿。阿爸呀，马上要过80岁生日了，连你们小孩子都知道过生日，所以我想给阿爸也好好操办一遍。
4: 好啊，哥，在哪里办？我给阿爸唱歌去。
2: 回牧场。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61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内蒙古牧民收养后的人生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2集。

0: 阿图生日这天，家里的蒙古包装饰一新，一派喜气洋洋。阿图精神矍铄，接受亲朋好友的祝贺。徐世铎拄着拐杖，在乌兰奇吉格的搀扶下也来参加寿宴。
1: 行了，
2: 徐大哥，我可图的不是这个。
1: 瞎话！你这把年纪了，啥时候学会说瞎话？
2: 我没有，
1: 没有。你敢说你不图风光？那你为什么当马官啊？
2: 这
1: 人朝鲁把你的马不让养了，你跟死了亲戚似的。啊，他太清楚了，草原上最风光的那就是马官了。哼，这老爷子风光大半辈子。哎呀，这回又搞了这么大排场，你知足吧。
2: 我说不过你，行了吧？
1: 那当然了，论理论水平，你就是骑着马也赶不上我呀。不是吗？你这，不过他这次这排场搞得风光，我估摸着，至少两年，不，三年之内吧。所有人提起这事儿都得羡慕你啊。
2: 那怎么还会？

0: 你们俩干什么呀？多争取会不就会了吗？何必呢？我知道你们两个有心结，借这个机会解开不好吗？我是有心结，可是他呢，步步紧逼，处处为难我，我才一直忍下去啊！啊！
1: 行了，你赶紧出去吧，我该换衣服了。
2: 通格拉嘎看着势单力薄的谢若水。
1: 哎，你还别说，我这有点紧张了。长这么大，第一次穿这个。你就不应该答应他，非得摔吗？哎，
3: 是吧？让他摔痛快了，我好开展工作。有必要吗？
1: 有必要，对别人没必要，对你哥有必要，必须答应他。
4: 大月。
5: 他别给我摔死！两个人一见面就虎视眈眈，一场没有悬念的摔跤比赛一触即发。寿宴结束后，朝鲁和毕力格在电视上回放摔跤的视频，他们都注意到了谢若水倒在地上时冷峻坚毅的脸色和眼神。
6: 看他的眼神，他是要动真格的了。我不信他敢动手脚。
7: 过了一天，退幕还草的执法人员和车辆围住了朝鲁的草场。一位执法人员想去开门，被朝鲁弯弓搭箭逼退了回去。
8: 他就是朝鲁。
6: 朝鲁，你不要轻举妄动，这是国家政策，你必须执行。
8: 谢主任，别冒险，还是让我们来吧。我了解他，跟他呀，不能来硬的。他这是在跟我们玩硬的。
1: 朝鲁，
6: 千万别动手，
8: 拜托了。好的。
5: 谢若水一只手吊着绷带，坚定地走向大门。 他刚碰到门上的铁链，朝鲁一箭射中了他眼前的木桩。
6: 朝鲁，你干什么？
5: 谢若水面无惧色，解开铁链，用一只手使劲推开了大门。朝鲁又拉开了弓，毕力格赶忙阻止。
6: 朝鲁，
7: 谢主任。
5: 谢若水挥了挥手，面对着弓箭，一步一步走向朝鲁。朝鲁脸上的肌肉在颤动，突然朝鲁手一松，弓箭射入了旁边的草丛中，他扔掉了弓和箭囊。
1: 我输了。
5: 谢若水一只手用尽全力把衣服扔到朝鲁的头上。
1: 混蛋！ 你想射死我是吧？你差点射着我，知不知道？

0: 我把草场还给你，还给你就行了吧，我把草场还给你就行了吧。不是还给我，是还给他人。
1: 毕利格的手机响了。
2: 喂，你再说一遍。曹总，你阿爸不行了。
1: 曹鲁骑摩托带上蟹肉水，和毕利格一起迅速赶回了家。

0: 只有马、牛，还有羊，还有骆驼。
1: 热线183-448。
2: 长征青少年红色教育系列活动开展以来，小静课的总弟接下来还将联合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刘金山之子刘东升，带领镇江青少年团队走进四川泸定桥、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旧址等地，让青少年在行走中铸品格，在实践中育担当，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继续关注新闻。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重大成果。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黄庭班盐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十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成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华东地区标志性矿产勘探成果。究竟是什么样的发现，让此次安徽茶亭铜金矿床的勘探进展成为“十五五”时期找矿工作的标志性成果？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中国地质科学院深地预测与潜力评价研究室副主任林斌介绍，这次勘探的重要发现就是清晰查明了茶亭矿区上长村铜金矿体的规模，进一步揭示了茶亭矿区深边部和外围资源潜力。而这种规模的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较为少见。林斌介绍，茶亭铜金矿床是一个典型的斑岩矿床，是迄今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斑岩铜金矿床里的最大个。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30年来，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有力辐射带动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经京义、鲁豫、皖、鄂、赣、粤8省市，到达深圳站，通过广九线通达香港，正线全长2397公里。1996年9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是当时我国铁路建设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作为始发站的北京西站，目前已形成衔接京九铁路、京广铁路、京广高铁、京雄城际等11条线路的大型铁路枢纽。今天中午12点。

2023年第一季的黄渤海渔业资源衰退势头得到遏制，带鱼、小黄鱼等主要经济鱼类种群出现恢复信号。 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文体方面，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 124.98亿元， 观影人次为3.4亿， 分别同比增长 4.45%、 5.86%， 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1.71%， 放映场次 3851万场， 创历史新高， 平均票价 36.74元， 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暑期档票房前五名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 23.15亿元，《欢迎来龙餐馆》19.51亿元，

诺言来自于李翊君，这是他1995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也是电视剧《新孽海花传奇》的主题曲。李翊君的声音当中有一种很天然的颗粒感，很有辨识度，这也是一名歌手的先天优势，而他的演唱技巧也是无可挑剔的。唱到副歌那句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他连续用了好几层的情感叠加，三个不能，不能重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每一句的情绪都比上一句更浓重，那种被命运推着走，怎么挣扎都挣脱不了的感觉，就这么一层一层的被推到了顶点。而市场也用实实在在的销量给李翊君打了分，专辑发行之后不到两周，销量就破了10万张，而这首歌也成了华语歌坛苦情歌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岁月留声，我们在老歌里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让那些心底的牵挂在梦境和现实间徘徊。我们继续来听到永远25岁的谭校长带来的这首《半梦半醒》。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带着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都说人和人的相遇是一种缘分，而一首歌和演唱者之间也是如此。这其中的缘分大抵是两种模样，一种是落笔成诗，静待知音，在光阴辗转当中，终于等到了那个懂得曲中意的人；另一种是量身落笔，一字一句都为专属而写。无论是先有旋律，恰逢好声音，还是先有知己，再谱深情，终究是歌遇良人，冥冥中早已注定。今天我们就来听那些只属于他一个人的歌，先来听这首《哭砂》。

1994年，王菲的专辑《天空》发行，制作人是著名音乐人杨明煌，这也是他生前制作的最后一张专辑，也被认为是王菲歌唱生涯当中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回头再听到当年由杨明煌亲自为王菲打造的这首《天空》，还是很感叹，直到今天这首歌在音乐质地上都没有丝毫的落伍的感觉。王菲清幽高远的嗓音里真的是不见一丝人间烟火，我想这也是在天堂里的杨明煌遗留在人间的一曲浮世清音吧。大部分人都是在《天空》之后才真正关注起王菲的，杨明煌很到位地将王菲的另类和市场流行结合起来，让很多人慢慢地接受并喜欢上了这样一个不同的女歌手。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由杨明煌为王菲量身打造的另外一首作品《棋子》。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深耕船舶研发与生产，海润海洋6年产值跃升10倍。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要求药品追溯需覆盖全品种全链条。亩产314.65公斤，我国春油菜新品种实现高产高油。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船舶设计是决定船舶性能与价值的大脑，也是船舶海工产业链向上突破的关键环节。位于镇江高新区的江苏海润海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深耕船舶研发与生产设计领域，成立仅六年多便实现产值与人员规模双双跃升十倍，快速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成为镇江船舶海工产业向高端迈进的重要创新力量。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作为镇江高新区成功孵化的代表性企业，海润海洋今年以来持续保持满负荷运转，设计产能全面释放。目前企业在手重点项目涵盖集装箱运输船、海工船、多用途船、挖泥船等多元船型，设计订单已排产至2027年底，预计全年产值较去年提升约 50%， 发展势头强劲。江苏海润海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曹房清：
1: 开始是造几千吨的游船，到后来中国首艘豪华游轮阿达摩托号也是我们设计的，再到后来2025年初，新加坡在中国下了10条海工船，我们自己就拿了6条，慢慢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船越来越高端，越来越有具备独特性。
0: 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海润海洋更注重发展质量的

0: 跃升，企业自主开发数字化设计工具，实现全流程线上可追溯，有效提升设计效率与协同能力。同时推行项目到组责任到人的精细化管理模式，确保每个关键节点可控可保，以高质量交付赢得客户信赖。
1: 现在感触最深的就是以前呢，客户到镇江来，到我们公司来只是为了谈设计方面的，现在呢他都是顺便来，他来镇江去买柴油机，来镇江去买别的设备，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的一条船可以在镇江就能把它造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整个产业链完备的一个优势。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公告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境内责任人以及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追溯系统运营机构逐一明确追溯责任和统一执行标准。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药品追溯码相当于每盒药品的身份证，通过扫码可以记录和获取药品获批和药品生产流通环节的详细信息，实现来源可追、去向可查。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公告进一步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等机构全部环节做到全品种药品应付尽付、见码必扫。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规覆盖的全品种药品是指除原料药、医用药、医疗机构制剂等以外的所有在产制剂品种。药品追溯全链条的各方主体必须规范数据采集、储存、上传全流程，对未按照规定执行药品追溯要求和篡改、伪造药品追溯数据的，药监部门将依法予以严肃查处。记者昨天从中国农业科学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培育的春油菜新品种中油青一号在青海省西宁市黄中区百亩示范片实收表现优异，亩产达314.65公斤，较当地平均单产增幅超66.3%，创我国高海拔区春油菜百亩示范机收单产纪录。油菜是我国第一大油料作物，大力发展油菜生产对维护国家油料供给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该品种采用生物技术加生态育种理论和技术体系育成，具有高产、高油与多抗优势，且耐寒早熟特性明显，为高海拔冷凉春油菜地区油料产能提升提供了重大品种支撑。记者从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东博会召开前，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是区域硬连通的重大突破。据介绍，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不仅改变了广西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被动局面，也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后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23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流行纪念册。
4: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是9月1号，又是一年开学的日子，蝉鸣慢慢的淡去，无数的孩子背起背包走进校园，告别自由自在的暑假啊！提到开学，很多人脑海里先跳出来的就是童年的种种画面，课本、课桌、写不完的作业，还有属于夏天的西瓜、晚风和无忧无虑的嬉戏。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们就借一组老歌，回望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少年记忆。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小娟《山谷里的居民》，这首歌叫《童年》，也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开学快乐。

版的童年褪去了原版的热闹，多了一份安静柔和。木吉他轻轻的拨动，像坐在午后的老院子里，慢慢的回忆年少时光。小娟的演唱干净质朴，把那种属于童年的细碎的场景慢悠悠的铺展开来。同样的歌词，不一样的编曲，听起来仿佛隔着时光回望。池塘榕树秋千依旧，只是听歌的人早已经长大了。在开学日再听，我觉得格外的让人感慨时光匆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温暖舒展的旋律，是80年代很有代表性的抒情作品，来自于潘越云《守着阳光守着你》。

来自于潘越云，守着阳光守着你。阳光这个意象也恰好的契合少年时代的那一份坦荡明亮，历经多年再听依旧觉得暖意融融。那我觉得潘越云的嗓音真的是自带故事的颗粒感。我们下面听到的这首也是来自于他的小镇医生的故事。这首作品的叙事感很强，像翻开一本旧小说，缓缓地讲述一段人间故事。80年代的流行音乐不追求急促的节奏，更看重人生的表达和歌词的留白，也代表着那个年代流行音乐独有的文学气质。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这是一首古典诗词的老歌，来自于刘沧台的《满庭芳草绿》。歌词化用古典的意象，曲调婉转轻柔。早期的华语流行音乐常常从古典诗词当中吸取灵感，旋律悠扬，意境悠远。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的《浪迹天涯》。陈淑桦的演唱分寸感恰到好处，从容大气，歌曲跳出了小情小爱，多了一份洒脱与开阔。年少的时候总向往远方，向往浪迹天涯的自由，长大之后才懂得那份向往就是少年人独有的勇气。编曲利落大气，也让这首作品在很多的抒情老歌当中显得格外特别。

来自于陈淑桦的《浪迹天涯》，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它充满了思念的情绪，来自于陈明的《梨花又开放》。啊，陈明的歌声就是永远情绪饱满，嗓音真挚，歌声里面有故乡，有童年，有回不去的旧时光。九月既是新的开始，也适合回头遥望来时的路，那些故土和童年留给我们的记忆，也会一直滋养往后的人生。

0: 谢谢，谢谢我们乐队老师，谢谢，谢谢大家。
1: 听完了陈明的《梨花又开放》啊，下面的这首歌依旧来自于他90年代都市女性的代表作品，叫做《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陈明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不再是一味的忧伤了，而是学会自己独处，懂得寂寞，接纳自我，从懵懂的少年走向成熟，我们也慢慢的学会和自己对话，这是时光带给人的蜕变。

好，下面的这首歌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怀旧金曲，蔡国权平时内敛的唱腔道尽了人生的沉浮，顺境也好，逆境也罢，世事总在流转。年少读书时，我们很难读懂歌里的人生感悟，走过半生再回头听，才明白得失起落皆是寻常。开学代表新的启程，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个继续往前走的人，看淡得失，踏实前行。

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伴着九月一号的开学日，我们听完了这些跨越不同年代的老歌。一首歌就是一段时光切片，有童年的烂漫，有青春的迷茫，也有成年人的通透和释然。愿正在校园的少年珍惜当下的光阴，愿已经长大的我们不忘来时的纯粹。我是易小潮，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

0: 之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 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我们现在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最新进展。目前216国道的抢通工作已进入到最后的600米攻坚阶段，有望今晚抢通。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李阳。李阳，请介绍一下目前道路抢通现场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今天晚上8点左右呢，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还是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的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像在8点20分左右呢，新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在8点随后，然后就是有新的一批安能救援的操作手，即对现在的操作手进行了一个轮换。那随后呢，照明保障车辆开始到位。9点14分呢，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的现场移动。那一切准备完毕以后，运送大石块的这种重型卡车再次进场。那现在媒体朋友呢都在一个天幕底下躲雨，这也在等待道路的彻底抢通。那这现在这个雨势呢，这2个小时来看是忽大忽小，一会儿毛毛雨，一会儿是像雨量级达到雨的那种，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身旁的吉隆藏布河的河水呢流速也开始加快了。那今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了中国安能专业救援抢险力量，对216国道受损的道路进行了抢通。那现在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晚上6点52分左右，第一批挖掘机和等其他抢险器械吧，已经涉水抵达了原吉隆口岸受灾搜救的核心区域。道路抢通的工作也已经进展到了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路上的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我得知的消息是，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的核心区域。那可以说今天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在我来看有4个难点。第一个难点呢是 S 弯，就是它这个河道的第一个 S 弯，这个弯的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一个起点。后面的3个难点呢，分别是山脊拐弯处的3个冲沟。那这个冲沟呢，就相当于瀑布，是山体的这种积水沿着这种冲沟下泄，既影响道路抢修作业呢，也可能损毁已修的这个路段。那其中1号沟和2号沟这个冲沟的影响比较大。今天早上呢，道路作业是通过了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呢，抢通至第二个冲沟。现在最新的是已经有一组挖掘机通过了第3处的冲沟。那据了解，刚才你也提到了，像216国道抢通作业面呢，现在基本上已经扩展到了距离原吉隆口岸大概600米的地方。以前 之前几天像修路进度一度缓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介绍呢，经过泥石流的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呢，道路山体受损就越来越严重，抢险的难度也在不断的增加。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建筑的这种大块的石料呢被冲走，而陡壁的绝壁呢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呢现在已经在颠簸的另一侧开辟道路空间，所以说这个今天的进度有了明显的提升。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了这个核心区域，但从现场此前的这个视频我的了解到呢，地面是属于这种淤泥和碎石混杂的，那现在的雨势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3: 好的，李阳。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8: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11: ，China 赢！

0: 本节10:21，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美国网球公开赛呢，郑钦文战胜16岁的新秀，闯过首轮关。足协杯1/4决赛呢，大连宁波1-0战胜上海申花，北京国安3-1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呢是主场0-3输给海港，稍后我们共同讨论一下比赛。目光还是先投向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6位出战的中网协的选手完成了首轮的全部对决，那最终呢是交出了3胜3负的成绩单。其中呢，吴亦丙、王新宇、郑钦文3位选手呢是突围首轮，张帅和王希宇、山俊成是遗憾呢止步了首轮。那中国军团整体战绩呢是喜忧参半。此外呢，除了中国运动员之外呢，首轮最轰动的就是传奇老将德约科维奇啊，是苦战5盘被淘汰，被小将淘汰。那德约科维奇的职业生涯是否到了最后的时间点？今天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我们首先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刘忠明，来聊聊今天我们的话题。忠明晚上好。
1: 郝迪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忠明，其实今天凌晨呢，郑钦文是4-6、6-3、6-1逆转战胜了16岁的小将柳托娃。大家感觉看这场比赛，尤其是后两盘那种眼里有火的郑钦文回来了。如果您从技术环节来讲，他在哪些地方找回了状态呢？你觉得？
1: 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确实后两盘郑钦文的这个气势是完全回升了，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郑钦文。而且当时我在解说比赛的时候，有一点感觉到，就是似乎巴黎奥运会当郑钦文就是面对后面几场非常艰苦的这个比赛的时候，

0: 只有30%，20个发球进了6个一发，这个数据呢，我觉得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被这个第二盘第三盘，因为亲文一直是占据场上主动的那一方，我们似乎有点忘了，其实他这个决胜盘 大部分还是在用阿尔法打比赛啊，但只不过他的阿尔法得分率在决胜盘有一个64%啊，一发的得分率在决胜盘是64%啊，那么只不过是他的得分效率在这个决胜盘仍然为他顶着那口气。另外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包括他获胜的这种欲望啊，一直在他体内不断的去给他这种动力向前。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第二轮他不论是面对本西奇还是面对普廷塞娃，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如果说整场比赛不能够来到一个50%以上的话，我觉得确实还是会有一定的挑战和威胁性在的。
1: 嗯，亲们，下一轮的对手呢将会在本西奇和普廷塞娃之间产生，这两位选手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说都是老熟人了，你觉得跟谁打可能对郑钦文来说更有利呢？嗯，
0: 这两位球手呢应该说是各有特点啊，本西奇他是刚刚也不能说刚刚产后复出，但是他是在大概1年半之前啊完成了这个产后复出的 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壮举啊，因为他在产后复出的这段时间仍然能够保持很强的竞争力。这届美网他是12号种子啊，另外他的打法呢，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就是他没有什么短板啊，他基本上是一个很全面很平均的这样的一位球员啊，发球端很稳定，然后底线的正反拍的 节奏其实他的掌控也非常不错啊，就是制胜分和非失误的比例他一直能够掌控在很良性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另外就是他的经验啊，他也是一位奥运金牌得主，他是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女单金牌得主。所以我觉得其实面对本西奇的话啊，应该说 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因为对手的经验摆在那里。同样的，面对普廷塞娃的话，我也会比较担心的，就是普廷塞娃他是一个球风和球路比较多变的球员啊，他的反拍经常会有一些切球的变化，包括他上下旋的节奏变化，也在女球员当中比较明显。另外就是一旦他打疯了以后，确实他面对什么样的类型的球员，什么样的排名的球员 都能够发挥出他自己的这种特色。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面对哪个球员吧，可能郑钦文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己这一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这个一发进球率真的太重要了，一旦这一发进球率能不断的发进去，不断的给到钦文正向的反馈的话，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完全还是有的打的。
2: 我们再来说说王新宇啊，首轮其实相比较这个吴亦丙以及郑钦文来说，王新宇的这个过关是最为顺利的。那下一轮呢将会迎战的是卡琳斯卡亚，那他们这个两个历史上的交手是什么样一个局面，包括新宇的球风和对手的这个是否有互相克制的地方啊？
0: 怎么看这两位美女之间的对决？这两位球手呢， 之前一共交锋过3次啊，那么新余是1胜2负，稍稍占有劣势。但是这3次交手，其中前2次是在硬地上完成的啊，但都相对比较久远， 一次是在2020年澳网， 一次是在2022年的这个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在墨西哥那场比赛又是高原的硬地场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前面2次硬地交手都是卡琳斯卡亚最终获胜，但是可能借鉴的 这种可借鉴的程度并不是特别多了啊，最近一次交锋是在这个斯特拉斯堡的500赛上面，是红土的一战比赛，当时王新余是6-4、7-6击败了卡琳斯卡亚，这个是红土的比赛。那可能我觉得对于这个美网的中快速的硬地可能借鉴起来呢又也相对有限，我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一场比赛啊，就是说比较 考验两个人当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情况。那么卡琳斯卡亚今年的这个美网的热身赛，我觉得是中规中矩的一个表现吧，他只是在华盛顿的

0: 五百赛进入到了八强，然后呢，在多伦多和辛辛那提两站1000赛都是止步了第三轮，就是有一定的胜场积累，但是并没有特别完成任何的这种，比如连续性的这种突破啊。卡林斯卡亚他的球风其实是属于这种防守反击的这种打法。另外就是，如果说你 始终能够让他站定击球的话，他会有很多的制胜分啊，从他的正手的一侧这个爆发出来。所以我觉得新鱼其实这场比赛可能要做好的就是，他要延续他面对阿朗哥的时候，就是一有机会他要赶紧来到中前半场去解决分数。因为我觉得尤其从去年的草地赛季就能看到，现在的这个新鱼的打法，他是一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他就会 逼迫到中前半场，甚至到网口来去解决一些分数，这个我觉得是和他职业生涯前半段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很不一样，对了，
0: 哎，对，他只能始终把自己的这个底线创立出来的优势，不断的累积，然后去踏进场地完成最后那个致命一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在面对卡林斯卡亚的时候，也可以继续发扬出来。
1: 我最后想聊聊商俊成啊，因为他这个比分真的还觉得让人觉得挺神奇的。
2: 就看完2-1的时候，觉得能赢。
1: 就是6-0，6-7，6-1，6-1，之后是3-6，4-6。最后呢，这场比赛是非常遗憾输给了特兰杰里迪。这个比赛到底当时出现了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个过程会如此跌宕起伏？或者说两个人的状态好像就没对上？你怎么看？
0: 这场比赛我觉得确实在我们中国球迷来看呢，真的为小伤感到遗憾啊，因为他完全有可能来去击败这位阿根廷的老将。但是我觉得其实之所以这个过程这么跌宕起伏，最大的一个核心原因还是小伤，就是今年他没有这种连续参赛的，尤其是他这个年初打完几站比赛之后伤停了以后，伤停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进行比赛。 刚刚是北美硬地赛季才刚刚回归，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造成就是小伤在这场5盘的比赛当中，其实他的状态是有明显的，就是上来第一盘确实非常好啊，发球、底线、网前全都在线。但是第二盘呢，当他3-0领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专注力啊，他的对于场面的这种解读，对于对手的解读，其实我觉得确实出现了一定的松动啊。 36岁的老将，他最令人这个钦佩的就是去抓这些商俊成，当他注意力松动的时候啊，我怎么去把这个分数咬下来啊？另外呢，就是因为对方其实我觉得比较这个有经验的一点还是在防守端啊，他是一个比较擅长打红土类型的这种场地的球手啊，所以他在防守端的这个覆盖面积，
3: 或者说我在关键分我比你多打一拍的这种能力，啊，在第二盘和这个第五盘，尤其这个由阴雨暂停了回来之后啊，我觉得在一些关键时刻确实发挥出来了。
2: 嗯，
0: 但是我觉得小伤也不要灰心吧，因为后面还有这个中国赛季，
2: 是
0: 期待着他能够在家门口的比赛再磨合一下。
2: 好，感谢钟明今天的连线。
4: 选板材要环保，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全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尼什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总台中之声前方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5: 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前方看到的情况。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这个核心的这个最前方的抢修的这个道路呢，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是这样的，现在呢，现场还在下着这个小雨。 但是呢，这里的雨呢是时而大时而小，所以呢，夹在这个两山之间，气温也是非常的低。我呢是今天的上午
1: 10点左右到达的现场。上午的温度呢大概是在20度左右，但是现在呢温度只有10度，所以气温的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那么我在现场观察到呢，目前是仍然有非常非常这个多的大卡车拉着这些巨石向这个最深处挺进。大卡车呢是会以3队为一组进行。为什么这样操作呢？是因为我今天跟着一辆大卡车进到里面去看。大卡车呢是直着进去，但是它要倾到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头呢，它必须得把这个尾巴冲着前方，也就是说它需要进行一个掉头。那么我也在前方看到呢，其实越往深挺进，它的作业面是越窄的。也是现场工作人员呢在极窄的作业面的情况下留出了一条可以供这个大卡车去掉头的路。那么司机师傅呢也告诉我说，他们是每天最多拉3趟。那么从他们这个装在这个大石头的这个地方到达这个最前方的卸大石头的地方呢，总共需要大概2个多小时的时间。他们的车呢大概是有100多辆。所以这么算下来，他们是在不停的就是往这个核心区去运这个大石头，方便这个前方的救援人员去进行石头的稳固以及这个堆料的填充。那么目前呢，我离现场还是比较远，所以说看不到这个现场的核心情况，但是通过这些路上的经过的这些车不断的向里面去开，我也能感觉到其实里面的这个抢通的这个路的这个进度呢也是非常的快的。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一众的这个人呢都是在这个一个小天幕下等着，因为天气下着雨，我们都在焦急的等待着这个路能够修通。预计呢是今天晚上能修通。其实我也是在下午晚上8点的时候呢观察到，其实有这个救援人员呢是向外撤离，有一就是现场的救援人员呢是向内行进，其实他们是进行了一个换班。然后但是我在向外撤离的这个救援人员的眼神当中呢，其实我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些疲惫，反而是一些坚定。这样就让我从他们的眼神当中感觉到，他们其实对这个抢通的道路这个决心是非常的坚决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呢也是在焦急的等待着前方的这个路能够尽早的修通。有相关的任何的最新进展，我们也会在现场进行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2: 好的，小陈。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4: 我是张文。
2: 目光转向中国足球，26年的足协杯1/4决赛呢，今天是3场比赛较量结束，那大连英博主场1-0战胜了上海申花，北京国安呢3-1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呢是0-3主场输给上海海港。就3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老朋友足球评论员李戈老师。李老师晚上好。
5: 好的，张文，二位晚上好。
2: 咱先说说这个北京和兰州这比赛啊，这比赛其实按道理讲应该在兰州踢，
5: 对，
2: 但兰州这个主场的条件呢不足满足这个比赛，所以呢来挪到北京了。然后我看那个兰州的这个球员来北京国安还特别拍了一下北京国安的更衣室啊，
5: 对，
2: 入场通道，证明这个中乙球员面对这个比赛还是非常重视的。
5: 是，
2: 并且这场比赛由于是我们的足协杯比赛是就低啊，就是人中乙没外援，咱就不能上外援，所以北京国安上了个
4: 全华班。
2: 今天这个比赛呢，这个阵容上啊，上的是很多的，像有些年轻队员也都登场了，但其实我觉得也是全华班中的主力中的主力了，像西哲、玉宁都上了哈。
5: 对，
2: 李老师先说说这场比赛啊，怎么看这场比赛，包括兰州陇原这个球队怎么样啊？
5: 我首先我觉得。

0: 好的，那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此次泥石流灾害受灾的核心现场，也就是此前报道中大家非常关心的吉隆口岸的这块区域。那现在从我的视角看向吉隆河谷的话，能够看到整个吉隆河谷可以说都是被各种大型机械作业的灯光打亮。 而且呢，现在最前面的这台机械的灯光距离我现在目测来看，可能我因为天气比较黑哈，我只能说目测来看呢只有一两百米了。那我刚才呢也想尽办法在漆黑中，摸黑向前前行抵达了他们作业点的位置。那我看到呢，现在现场的大型机械主要就是在针对今天下午我们提到的。 最后还有一段涉水的路段在加紧进行抢筑路基的工作，因为呢这段涉水的路段现在大概还有几十米宽的这样的一个长度，现在还有水流在经过。那么有水的存在呢，就会使得从测量的角度来说是很难通过的。但是也要告诉大家，那么在刚刚呢，我和我的前方报道团队我们也尝试了一下，发现虽然说这段涉水路段。 路面上是有水，或者说这段这个水流呢，相对来说还比较深，但是呢，旁边的边坡实际上是可以供人通行的。我们刚刚也徒步尝试了一下，发现我们很轻松的几分钟就越过了这段这个涉水的路面。所以呢，从我在现场的观察来说，从吉隆镇到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沿着216国道的这样的一条陆路的救援通道。 其实徒步的话是已经可以进来了。那我们现在连夜抢修的核心目的还是在于我们希望尽快的让车辆和一些重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来，所以我们还需要对现场的道路呢进行这种加紧的抢通。那主要是针对那个涉水的路段。那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多台大型机械还在持续的作业，至于什么时候能够抢通，可能我们还要等待前方指挥部。
1: 给大家带来统一的消息。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播。腾飞，那今天晚间你们后续在前方还有哪些情况是重点关注的？这方面再给我们简单说说哈。
0: 首先我觉得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可能也跟前两天所有的在核心区的救援队伍一样，一到夜里这就下雨。刚才这个大概在7、8点钟的时候，现场就开始落雨，而且刚才一阵儿是一阵暴雨，把我们全身都给淋湿了。 我现在已经真切能感受到之前救援队伍说到的，在这个核心区，如果是晚上的话，有可能存在室温的这个风险，因为这个一旦下雨之后，衣服打湿之后，很快在这个峡谷里边温度，再加上夜间温度比较低，还有风，那其实是对人来说这种体感是非常不好的，这种体感是比较冷的。所以这种下雨，首先给我们的救援人员可能会带来的就是体感上的会晚上会比较冷。那第二呢，就是。 针对这样的夜晚的救援来说，那现场的照明条件虽然说我看到的是灯火通明，但是也没有办法做到把整个这样的这么宽的一个河谷全部打亮。所以我们现在的现场的挖掘机械呢，还主要是靠它的这个每台机械自有的灯光在进行各个点位的作业。那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特别前处于最前端的这些作业机械，它可能也要面临一个。 夜晚视线不足的这样一个风险，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现场有指挥员。那另外就是降雨发生的时候，那么也有可能会引发这种落石或者说滑坡的风险。那这样一来也使得夜间的施工呢也是难度更大。当然，现场也是通过多种手段，包括边坡雷达，还有我们的人防机房等多种措施来确保抢通作业的安全。现在我看到的情况就是整个对面现在大家还在努力，还在想方设法加快这样的进度。
2: 好的，腾飞。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足协杯的比赛。继续请进李哥老师，李老师晚上好。
4: 哎，晚上好。
3: 我们说完了这个北京国安的比赛，再来说说山东这场哈。这场比赛我们是一起看的，我觉得。
4: 我们就是编辑部的山东球迷转身就走了，就不带看完了已经。而且其实这场比赛，说实话是一个周中的比赛，又是在山东泰山队的主场，但是山东泰山上半场就输了一个0-2，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是0-3。您觉得泰山队主要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特别是他们的防线出了哪些问题？
2: 今天这场比赛。

0: 我觉得双方应该说是主力进出啊，跟联赛的主力阵容相比的话，有个别位置上做了一个调整，但总体来看，双方还是派上了一个主力。我觉得，跟那一场上海申花跟大连英博的比赛呢，情况双方的首发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情形，打到八强赛就是这样的话，主要原因就是今年联赛比较特殊，目前成都蓉城一家啊领先的分数非常多，所以其他这些参加足协杯的比赛中的球队中，如果还能取得明年亚冠的这种希望的话，我觉得只能有足协杯的这一条路了。所以这个也是早到八强赛的时候，我们看啊，今天这三场比赛作为中超的球队都是主力进出，但是今天山东队之所以主场作战没有任何的优势，最后输了个0-3，也是唐田在这个赛季中途接手以来应该说输分最多的一场比赛，不在于说他没有出主力啊，队员不行好好打，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的这个防守的专注度上出了比较大的问题啊。刚才就像张文你说的，上半场17分钟、20分钟、3分钟之内，刘祝润和安佩姆各进了一个球，这两个进球其实进球的方式是如出一辙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左边打进去以后，然后切到禁区之内，刘润一个晃动就打进去了，安佩姆是在中边接着莱昂纳多的那脚分球过来也是打进去了。所以这两个这个防守的山东泰山的队员中，我觉得是过于轻松的让对方给突到了这个位置上啊，这个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好像专注度出现了一个不应有的一个下降。那这个下降的原因，我觉得不能按责任心或者队员不认真来去找，而是跟联赛和杯赛之间，我估计啊，赛程现在叠得比较紧凑啊，队员现在进到了联赛的啊，快到尾声的阶段的时候，大家确实是比较疲惫的啊，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另外，今天我不知道张文有没有什么感觉啊，三场比赛我都交叉的看了，应该说场地条件最差的就是山东泰山这场主场的场地，那个球啊，基本上你要是走地面传的话，都是蹦蹦跳跳的，
1: 弹跳，对，很明
0: 显。对对对，这不但是对于善于打地面配合的上海海港客队不利，其实对于主场作战山东泰山队的团结配合，也会形成了一种不利的情况。所以这个加上防守专注度的下降，再加上场地的这种情况，结果呢，在这方面出了比较大的漏洞。那上半场另一边输了以后，下半场我们看整个来看，山东泰山队没有以往我们看到的那种啊，这个应该说还有很强的这种韧性，所以最终是输得很干干脆脆。那么从赛后这场比赛的技术统计来看，我们看上海海港除了角球啊是4个，山东泰山是10个落后以外，那么剩余的数据中，像控球率啊、射门的次数啊、射正的次数啊、进攻的次数啊和危险进攻的次数，这些主要进攻数据上，那么客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都是要强于主场作战的山东泰山。那这场比赛，我觉得山东泰山队主要输在了队员的这种注意力啊、
1: 专注度、
0: 集中度不够的问题上。
2: 再来说说英博和申花的比赛。其实申花呢在联赛当中是英博的苦主，但是大连英博在这个我们说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对他这一路走过来是打了点球，这个一场定胜负对他有些帮助。这场比赛这个最关键点是8分钟黄子豪英博球员就已经离场了。
1: 对。

0: 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目108道工序，需要的是内笔。这
2: 朱墨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度，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学，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学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朱墨园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朱墨园》的台前幕后。
3: 那罗老师在采访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4: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他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他是非常不容易的。
3: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5: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1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3: 我们这部作品《朱墨园》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朱墨园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

0: 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1: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一个故事上面写的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2: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3: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4: 永年，你严重了。
3: 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0: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1: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0: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众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3: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5: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的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6: 我要回北京一趟。
7: 回去干什么？
6: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5: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0: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宣言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2: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1: 对，
2: 绝大多数

0: 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1: 对，
0: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2: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蚕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3: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杜，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4: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

0: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制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盔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4: 对。
3: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4: 对，
3: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1: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队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3: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了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

0: 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1: 嗯，
0: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2: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0: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1: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了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3: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4: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3: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0: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1: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5: 捞纸。
1: 捞纸
5: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6: 棉花。
5: 对对，形容的非常准确，看上去就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1: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5: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3: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帘长帘，两人协作，每天1000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0: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 然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1: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0: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六，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3丈3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6: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3丈3。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3丈3，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3丈3从投料到成纸

0: 正义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1: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的，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塞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0: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如蚕丝、金龙鳍，都是细绳，不纹绳。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扎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扎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着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0: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揭取。
1: 扎花那种绣纸，你没有办法把它搓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
3: 我师傅教我的是点管，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帖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一样的，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0: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傅，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3: 宣纸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而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0: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4: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初心守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星火。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 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逾十尺，亦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
1: 北守穹庐，将复何及。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和好朋友待在一起，无论是聊天、刷手机，还是吃喝玩乐，都让人感觉心情愉悦，特别放松。不过你知道吗？交朋友不仅让人心情好，还有助于身体健康。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社交的神奇作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无论是年轻女性还是老年女性，和朋友交流都能够有效地降低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研究涉及到了32名女性，其中16名是62到79岁的老年人，16名是18到25岁的年轻人。研究人员让他们每个人都分别和熟悉的朋友、陌生人玩游戏，游戏类似于你说我猜，尽量用较少的单词来描述图案，让对方成功猜到。结果发现，无论是年轻女性还是老年女性，他们都和朋友用了更少的词猜出了图案，并且在和朋友做游戏的时候，他们唾液中的皮质醇激素水平明显更低。皮质醇是人体的主要压力激素，唾液中的皮质醇水平可以反映我们15到20分钟前的压力。另外让人惊讶的是，老年女性与陌生人的沟通效率和技巧比年轻女性好，可以更快地向对方传达自己想的内容。研究人员罗德里格斯说，很多关于交友的研究都只关注年轻女性，所以很高兴我们也研究了老年女性。我们可以看到，友谊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有同样的效果，朋友可以减轻压力，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一直有效。曾经一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论文研究了12到98岁中社会融入度和社会支持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较高社会融入度群体的身体健康水平要明显的高于社会孤立的群体，并且社会融入度对青春期和老年期群体影响更大，社会支持度对中年人更加重要。青春期人群当中，社会融入度对腰围、BMI 和炎症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社会融入度高，腰围和 BMI 更趋于健康，且炎症水平更低。这一时期社会融入度的影响程度等同于运动。青春期的社会孤立会在中老年时期诱发疾病，影响代谢和心血管功能。在老年群体当中，社会融入度对高血压的影响较为显著，较高的社会融入度可以使老年人高血压患病率降低13%，病情发展率减缓54%。社会孤立对老年人高血压发病率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糖尿病。在中年群体中，身体健康水平与社会融入度联系并不明显，和社会支持联系更强。这可能是由于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还忙，所以社会融入度都比较高，此时贴心的社会支持也许更能抚慰人心，帮助健康。 每年到了换季的时候，随着气温的起起伏伏，办公室里的感冒也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有这样一项有趣的研究，那就是研究发现社交能力强的人患感冒的几率更小。这项研究涉及334名志愿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到54岁之间，健康状况良好。试验开始之前，研究人员对志愿者们进行了体检，检测了他们体内的抗体水平以及基础健康指标，然后通过问卷形式，研究人员统计了志愿者性格特质中外向性、宜人性和积极风格的分数，以及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状况，同时通过每周3次的电话交谈评估志愿者们的社交能力。最后，志愿者们被暴露在存在普通感冒病毒的房间当中，分别隔离5天，期间监测他们的体重、抗体水平、感冒症状、鼻粘液重量等指标。结果发现，外向性、宜人性和积极风格的分数越高，社交能力越强的志愿者感冒风险越低。无论男女，感冒风险都会随着社交活动的增加而降低，但社交活动少的女性会比男性更容易患上感冒。神奇的是，通过对比抗体水平发现，社交能力并不是通过影响免疫力、内分泌来抵抗感冒的，它是抵抗病毒的独立因素。研究人员猜测，社牛是一种可遗传因素，那些基因不仅可以让人们善于社交，还促进了某些抵御病毒生理活动。在某些情况下，社交对健康的影响不亚于疾病和运动。下面这项高质量的研究更为我们证实了社交的重要性，它可以显著地影响死亡率。这是一篇涉及了148项研究，包含了308849人，平均年龄63.9岁，其中60%的参与者来自社区，24%的参与者是门诊治疗的患者，16%是住院的患者。平均随访7.5年之后，发现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能够显著地降低死亡率，具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人群生存率比社会孤立人群要高50%，并且社会关系的影响程度与戒烟相当，超过了许多众所周知的死亡风险因素，如肥胖、缺乏运动。研究人员认为，社会关系可以作为一种创新的医疗干预措施。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可以提高生活质量，还可以提高生存率。给大家分享这些研究，并不是要增加你们的社交焦虑。社交对健康的影响，也许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改善心情、精神健康得来的。如果你真的社恐，现在和人接触就会焦虑紧张，或是存在一些有害的朋友关系，千万不要勉强自己。你一个人待着开心，那就尽情地享受独处的时光。要是你听完了这期节目，想起了那个许久不见的人，不妨找他一起聊一聊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网上曾经风靡过一阵子女性标准体重表，精确的数值实在是让人怀疑，这莫名流传的表格依据的是什么标准？但偏偏就是这些数字成为了许多女性减肥的动力，让太多姑娘踩进了盲目减肥的坑。这个盲目指的是在追求体态的过程当中忽视个体生理差异产生的一系列误区，包括认知、身材、训练、饮食四个方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你一起分析一下减肥的误区有哪些。认知误区一，体重就是一切，追崇 BMI。 很多姑娘减肥的第一步是设置目标减轻体重，但实际上体重秤上的数字下降不代表你看起来瘦了。在生活中，性别体重一样的人外表胖瘦程度的差异可以很大，这是由体成分决定的。体成分主要用于描述人体内脂肪、骨骼、水和肌肉的百分比。那么减肥应该依照什么指标呢？身体质量指数 BMI 吗？不不不， BMI 呢是成人超重和肥胖最常用的衡量指标，计算公式是体重除以身高乘身高。如果我们单纯用这个指数来评估体型的话并不太合适，因为存在两个缺陷， BMI 没有考虑体脂肪率，所以显示超重的人可能肌肉含量很高并非肥胖。BMI 无法体现出脂肪的分布，腹部和四肢的脂肪堆积视觉效果要差很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引进一个指标体脂率，它是指身体脂肪含量占体重的比率，可以真实反馈体型状况。体脂率的测量方式有很多种，体脂秤、 InBody 秤、骨密度扫描等等。该数据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喝水量、进食量、测量时间等，所以上下波动是正常的，我们只要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即可。误区二，身材误区。除了追求体重秤上的数值，许多姑娘还会追求局部的极致美，某些人的执着甚至近乎病态，比如一字锁骨。网上关于一字锁骨的训练教程层出不穷，正常情况下锁骨本身就微曲上翘，像一个字母 S， 大致分为一字形、V 型、U 型，也有人叫翅膀型。这些是由先天骨骼决定的，也就是说人家是天生的。如果 V 字形硬要凹成一字形，可能会导致胸椎反弓，即后背过度收紧下压，靠后背和肩膀的力量硬生生把锁骨从 V 拽成平，导致肋骨外翻、骨盆前倾等问题。还有蝴蝶肩，蝴蝶肩也称为天使的翅膀，听起来如此美好的词汇其实是一种体态问题，翼状肩胛。它不仅会影响背部线条形态，让背不够平，造成背部松弛老化，还会严重影响肩胛骨的稳定，降低肩关节的灵活性，引发肩部疼痛，手臂上抬困难。蝴蝶肩确实可以练成，但是压根儿没那么麻烦。 它绝大多数是由肩胛骨周围肌肉功能失调引起的，比如久坐姿势不良、圆肩驼背、习惯性耸肩，或慢性劳损，如长时间大负荷或者反复的背、扛、抬重物等等。误区三，训练误区。因为担心成为金刚芭比，只做有氧运动，拒绝重量训练，这样的思考逻辑很多姑娘都会有，但是真的想多了。咱们来一一拆解。力量训练等于金刚芭比，这误会可大了。肌肉的大量合成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充足的蛋白质摄入、重量锻炼刺激、雄激素的催化。前二者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让男性和女性保持一致水平，但第三个因素的存在，女性若想练出肌肉，注定比男生要更难。这里对肌肉合成至关重要的雄激素是睾酮，在肌肉合成当中，它扮演的是指挥官的角色，促进肌肉质量及力量的增长，增加骨质密度及强度，刺激线性生长及骨骼成熟等。男性睾丸、女性卵巢均可以分泌睾酮，但是两者的分泌量、含量差距很大。成年男性的睾酮分泌量大约是成年女性的20倍，体内含量是7到8倍。还有人会认为，有氧可以减脂，无氧不行。有氧运动是一种长时间的低强度活动，消耗的主要能量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无氧运动则是在短时间内进行的高强度活动，一般持续时间仅几秒钟到2分钟，只能代谢糖类。看起来无氧运动确实不能减脂，对不对？但是现在国际运动医学界流行的看法是，相同运动的时间内，高强度无氧间歇运动的减脂效率比有氧运动的高，因为前者运动停止之后身体耗能更多。想要有效减脂，还是需要无氧有氧运动一起来做，并且建议先完成力量训练，依靠它来消耗身体摄入的热量，再利用有氧运动消耗身体脂肪。说起主食，像米饭、面条这些，很多人说它是减肥的禁区，一口都不能吃。但是这种方式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人体所需的三大营养物质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它们是维持正常生命功能的保障。淀粉作为多糖的一种，如果减少甚至停止进食，那么碳水化合物供给将大大减少，给身体带来伤害，如大脑思维迟钝、精神不振、注意力不集中、焦虑不安，甚至抑郁情绪产生等等。身体机能运转受影响，最主要的是营养不良、低血糖、内分泌失调，导致皮肤长痘、长斑，严重的甚至还会有脱发、月经不调、闭经等问题发生，还有心脏病风险也会增加，同时也是不利于减肥，因为会不自觉增加肉类的摄入，导致体重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另外，它还与死亡风险挂钩。2018年，柳叶刀发布了一篇对15000多个参与者长达25年的研究文章，发现碳水功能和死亡风险有关，在碳水摄入过多或过少的情况下，死亡风险都会升高。这些误区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不少女性，有的人甚至为此付出生命代价。实际上，如果对这些方法多一个自查的步骤，思考信息是否专业、来源是否合格，就可以让沉默成本更低。追求美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不要一味追求大众的审美。拥有对自己体态的自信，实际上更有魅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社交的神奇作用以及一些减肥误区。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0: 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

具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
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

0: 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翠。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155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论

0: 蛋的问题。
1: 国南江苏建
2: 设计方面的，现在呢他都是顺便来，他来镇江去买别的设备，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的一条船可以在镇江就能把它造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整个产业链完备的一个优势。
3: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我市生态环境部门转变执法工作模式，将监管关口前移，服务中心下沉，深入重点工业企业生产一线，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加精准普法帮扶，以柔性精准执法助力辖区工业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记者徐宁静、方磊报道。
4: 在索普集团生产厂区，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对废弃治理设施、危废贮存仓库进行检查，并核对在线监测设备运行数据，查阅环保运维台账。此次针对索普集团的专项执法检查，紧扣大气、水、固废污染防治三大核心领域，全覆盖排查企业生产运营中的环境风险点。
5: 那你们这个是在线数据的话，如果比如说它数据异常或者说是超标了，你们这边会有警报吗？
6: 有，会报警的。
5: 那你们处理流程是什么呢？对对对，
4: 结合夏季生产特性，执法人员向企业工作人员讲解注意要点，指出薄弱环节，现场给出整改建议。企业方表示将对照检查意见及时整改，做好环保设施运维。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环境部副部长丁雪梅：
7: 实施低碳、节能、降耗、减排的工作，不断提升环保治理的水平，以更严的标准、更强的举措，全力抓好环保工作，为全市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近段时间，我市生态环境部门持续开展企业专项执法行动，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助力企业平稳有序开展生产。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大气科副科长吴祥祥：
8: 后续生态环境部门将持续强化企业的大气污染防治监督检查，聚焦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等重点污染物，坚持严格执法与指导服务并重，压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监督企业完善收集治理设施，推动企业绿色合规生产，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9: 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镇江站了解到，为期两个月的2026年暑运落下帷幕。7月1号到8月31号，镇江铁路发送旅客近209.1万人次。暑运62天，铁路镇江站共增开旅客列车320列。铁路镇江站动态掌握暑期客运市场需求，适时优化列车开行方案，以北京、西安、武汉、长沙等暑运旅游热门方向为重点，精准增开临客，保障旅客出行，积极应对巴威、白海豚、沙德尔等台风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全力做好旅客服务工作，确保旅客安全出行需求。同时，铁路镇江站进一步优化旅客乘降组织，在高峰时段持续优化进出站流线，采取开足进出站通道，增加安检候车、进出站口人员力量，组织党团员志愿者加强旅客乘车安全宣传，强化引导服务，做好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服务，不断让旅客暖心润行，体验美好。
3: 冒充老师收费，新学期谨防骗局。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1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
3: 好的城市，以后。